0: 枢纽路段，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刑，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路况就这样，
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
2: 不一样哎，
3: 我懂我懂哎，
4: 我不用交作业，
3: 你是独居老人，所以就是精细从容。刘毅也在吃、哦，就是它是粉末状，然后冲调的。
2: 男人到一定年纪之后，说实话真的是压力很大。你看要工作对吧？同时呢，家里要做一棵大树，面对孩子呢，对吧？还要卑躬屈膝啊，
5: 多不容易。
3: 对对对，尤其是现在放暑假了，压力也特别的大。
2: 我那天跟高飞坐在一起吃饭，我就发现，其实做父母先真不容易。高飞所有跟他儿子讲话，都是看着儿子的脸色，再去说的。
3: 那天网上有一个视频，十万加，
2: 对，
3: 是一爸爸拍了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他说20年以后，他说拍给他家女儿的，他20年以后，等我老了，等你像我这个年纪，我全还给你。然后他就模仿自己进门，他们家女儿放学回来是怎么进门的，在沙发上跳，然后什么开冰箱砸门啊，然后他说我通通都要还给你。
2: 我一个朋友钱香总也说了一句话，他我们嘛，70后嘛，在父母面前嘛，就是孝子贤孙哎，然后在孩子面前嘛，说养老不要管我，
3: 都是全靠自己，
2: 哎，对，
3: 都是这么自强不息吗？
2: 我自己可以，就是。
3: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交广小若思义专区，精气从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2: 好汉哥是你吗？你是好。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1: 200多单没了，我们一共给大家补货了400单，大家如果囤货的话，请一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用量来囤货，选择数量。
2: 对啊，因为我们刚刚说是200多单，可是在每个单里面，因为有很多人是买好多盒的，
1: 对，
2: 所以确实是单量有限了。
3: 他这个我测试的时候大概是去年天冷的时候测试的，
2: 对，我记得是冬天，
3: 那个时候小朋友还小，每天下了班回去要带他玩，就下了班回去之后你整个人要躺沙发上嘛，你根本不想动。
2: 对，
3: 但是测试一段时间这个精气从容之后，我突然发现测试的那段时间我回家之后是
1: 小朋友玩不过你了。
3: 不是，就我还有一些余力可以陪他玩一玩。
2: 李老师讲太对了，我这样的理了，我看你讲不钱玩，你不要其他想玩。学子，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场景啊。唢呐是个特别神奇的乐器，
1: 对，
2: 它容易让人情绪大喜大悲，
1: 特别是悲的时候，它就沉在心里。
2: 哎，它难道比二胡还听起来还惨吗？
1: 因为它的声音比二胡洪亮。
2: 哦，我觉得二胡已经很惨了。
1: 二胡可以一对一，唢呐一吹，
2: 是的，
1: 所有人都开始了。
2: 而且我觉得这种吹的乐器其实是非常讲究技巧的吧？
1: 对，
2: 它是要求要提气还是什么？
1: 男孩练这个唢呐，如果练不好，老师没有教好运气的话，特别容易小肠气掉下来。
2: 哦，
1: 对，
3: 你家的气要顶住，
1: 对，
3: 然后两个腮帮子还要鼓起来。
2: 哎呀，好的。

0: 精力啊、精气神啊、人的状态、啊
1: 嗯、重点来了啊！
0: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啊，都非常好。
1: 你看这个重点，说的都笑了。
0: 再买一点，再给他继续保持，对吧？
2: 嗯，
0: 继续保持吃一段时间，因为一个疗程还是比较少的，才20天左右吧。
1: 嗯，
2: 朱迪，你今天有没有抢到啊？
1: 对，我们通知了，昨天就通知了。
3: 嗯、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1: 我是蕾蕾。
2: 大家好，我是娜娜。
4: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5: 大家好，我是人民班刘怡。
2: 周三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各位，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说到天气的话，今明江苏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但是雨势呢会慢慢收小。
1: 对，最近这个风刮的实在是有点可怕。嗯，
2: 对，昨天晚上的时候，像我们连云港的灌云县，你知道昨天的降水都达到了96.6，
1: 全国排名第二。
2: 对，跻身全国第二，仅次于广西。
1: 天哪！
2: 而且昨天淮安不仅风大雨急，说有的地方还下冰雹了。
1: 是的，是的，而且有的房子已经受损了啊。
2: 嗯，台风马上巴威也会在来的路上，也有天气预报讲未来3天超强台风巴威会不会直接影响江苏，大家也要特别来关注一下。
1: 现在是阳光这个普照了，已经啊、
2: 嗯、
1: 太阳上班还挺早，但是不要被假象迷惑，说不定下一秒哗就下雨了。
2: 台风它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它这个路径啊你也很难判断。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还记得去年一直在讲在家等台风，就我说台风说绕走了、
1: 哎、
2: 这很难讲。
1: 我们现在依然在黄梅季节里啊。

0: 这嗓子多好呀！
1: 是的，这估计也是吃了精气从容的。
2: 他那个从发力然后到出来这个路程比较短。
1: 啊、嗯哦，明白。好了，跟大家来对对时间是2026年的
2: 刘欢脖子短。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礼拜三，这会儿是早上的8:10。
0: 哎，我还想再听一下那个语音。
1: 啊，听刚刚哪个？
0: 就是再听一遍
1: 吧。哦，要说他的名字吗？
0: 啊、可以啊。
1: 啊，算了算了，
2: 来，不要讲了。
1: 哎，他的英文名叫朱迪。
0: 好的，朱迪。
3: 小肉，哎，我来说一下那个精气从容，我给我老公卖来治疗程的，然后现在吃快吃完了。我感觉他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1: 三个非常好，
3: 因为他的。

0: 直播。
1: 有早饭还在问金鸡从容在哪儿买宵肉，告诉他一下。我跟你讲啊，你赶紧吧，我们现在还剩100单了。
0: 抓紧时间。
2: 滴滴爸爸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之后扫描二维码直接加客服微信，跟客服要链接就可以了。
1: 这首歌《好男人》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男人。
0: 滴滴爸爸早上好，正在直播。
3: 在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临河高速汤泉互通附近有货车小车事故发生，占用双向的第一车道，现场还有货物洒落，需要清障，处理事故的时间会比较久，请大家注意避让。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2: 小红熊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3: 喂，娜娜，早上好。
4: 早上好。
3: 说的那个暑假娃在家，家长卑躬屈膝，真的不光是态度你要卑躬屈膝，啊，你的钱包也得卑躬屈膝啊。暑假到了嘛，
5: 对。
3: 我周围有一波娃，周围有一波家长都是初中的，初中的，哇，那个补课费真的是都是五位数。

0: 住的出去。今天我们有个同事说了，说你想想呀，马上告急了，就是日语物理化学都要补，一节课三百多，一天四节课，一千两百块，一个月三万块钱。我整个上半年拿到手上都没得三万。
1: 哎呀，真的是好真实的画面呀、啊！确实，家长是不容易的。
2: 谢谢你跟我们说这些啊，
1: 对，
2: 也许你说完之后，你的压力也就减少了。
1: 哎，有的时候就是要吐槽嘛，憋在心里。
2: 对对对。
1: 你家也是初中的娃吗？
2: 对对对。
1: 何止是给他补课，你可能面对的也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青春期的孩子。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就是你花着钱了还不讨好、
2: 嗯，
1: 回家可能还给你看脸色。
2: 哎，我们那时候好像不存在着所谓的青春期和叛逆期，
1: 就没有补课这一说啊。
2: 哎，而且我好像我怎么的叛逆过？
1: 因为你可有两种可能，
2: 嗯，
1: 一个就是非常的乖，还有一个有一直叛逆，所以没得反差。
2: 哦，
1: 小柔老师是一直叛逆，在叛逆的路上，
2: 他到现在人到中年还在叛逆，
1: 也是叛逆的，
2: 对对对，哎，
1: 经常群里面冷不丁他就开始叛逆了，
3: 哎，现在身上就挂一个字，
1: 叫
3: 刚。
1: 哎，南京话叫一个字走。
2: 刘姨这点还好、
1: 啊。刘姨，你是那种特别会对着干的吗？
4: 也不会，
1: 倒也不会。
4: 哎，有事我一般就不做声了。
1: 哦，你选择不做声，但是你会生闷气吗？哦，不，生闷气吗？
4: 也不会，我就出门就玩了。
1: 这也挺好
2: ，
1: 就是让自己的情绪稳定。
2: 就任何事，它要有一个宣泄的方式啊。
1: 对对对对对。好了，8:17，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两天您家吃水果了吗？我们的水蜜桃，哇，真的是太多的好评啊！
2: 昨天看到朋友圈发的好评，心里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啊。
1: 对，然后你可以来我们的这个阳山水蜜桃的这个专区里面，你可以看大家的评论。
2: 我们要跟大家说，我们现在让大家下单的是白凤、嗯、白凤是没有马上后期再上的另外一个品种，
1: 湖锦
2: 没有湖锦甜，湖锦是巨甜，白凤吃的是什么？吃的是
3: 大香
2: 桃香，讲的特别对、啊、就是果香的那种天然味道。
3: 但白凤本身它的甜度已经在晚桃里边了，
2: 对对 对, 对, 对、嗯、
3: 它是属于晚桃的甜度。
2: 是的，
1: 对
2: 是的、
1: 啊、我们有很多的早饭下单之后都拍了照片给我们发来了好评，水蜜桃已经完好收到了、嗯、品相特别好，非常感谢。然后还有早饭现场说收到了，我的同事说挺甜的。然后还有早饭拍照说哎呦还没打开关，看光是看这个包装就觉得很新鲜。
2: 我们要告诉大家啊，
1: 谢谢，
2: 这个包装是咱们交广小柔专门定制的包装礼盒，跟其他的要不在这个买的塑料的这个盒子是不一样的。
1: 哎，我们是这个、
4: 嗯、爱马仕橙，
1: 对，那个橘色特别好看，
2: 这是肉哥喜欢的颜色。哎，肉哥给大家选的啊。
1: 今天正好天气晴朗，也是采摘然后运输特别好的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
2: 而且你看，今天礼拜三了，咱们俗话说小周末是吧？桃子、龙虾。放在家里，礼拜六礼拜天说还有极端天气，咱们就不出门了，对不对？
1: 这天吃桃子还挺好的、
2: 啊、对对对，
1: 有很多早饭想说这天也适合吃西瓜。可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嗯、西瓜第一个是寒凉，还有一个西瓜你处理不好其实是很容易有细菌的。
2: 因为一个大西瓜通常买回来之后呢，像如果一家三口的话可能一下子
1: 吃不完，确实吃不完，
2: 那保存怎么保存？很多人就往冰箱里面一放，恰恰就是往冰箱里这一放的一个选择就容易繁殖细菌。
1: 最近有很多人因为吃西瓜吃的就是会突然出现肠胃炎，专家就讲
2: 医院讲些四姨好的不得了。
1: 怎么叫四姨好呀？
2: 就是
1: 门诊量多，
2: 对，就门诊专门看肠胃道系统的生意好的不得了。
1: 专家就讲了，他说啊，切开的西瓜到底能放多久？
2: 嗯，
1: 一般来说西瓜放4个小时之内，无论你是在室内还是冰箱，这4个小时之内你都可以放心吃。
2: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是放冰箱的话，建议24小时之内是一定要把它吃掉的。
2: 真正有三个习惯会让你的西瓜的细菌繁殖暴增，我们来看看哪三个习惯啊。
1: 首先就是您家切西瓜的这个砧板，我们常常说啊，您家的这个是生熟都分开吗？
2: 是的，
1: 就是切生的是一个，切熟的是一个。
2: 好多人是混切的。
1: 哎，那个刀也是，切完肉马就来切西瓜。
2: 哎呦，这下里面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开餐馆，真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冰箱当中存在交叉感染。
2: 嗯。
1: 第三个就是那个保鲜膜是不是卫生？
2: 嗯、
1: 医生啊，不是医生，那个专家也讲，他说你这样吃啊，
2: 嗯、
1: 一个大西瓜你切开之后呢，你把你不准备吃的那个部分，迅速的就把保鲜膜给它封上之后放冰箱。
2: 哦，
1: 对，然后呢，有的人家喜欢切块，你不要切块放，就那半个，迅速的封上保鲜膜，放到冰箱。
2: 嗯，
1: 然后放冰箱的时候，你看一下那个区域，生的和熟的
2: 一定要分
1: 开。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24小时之内，冰箱不是保险箱，24小时之内记得赶紧把它吃掉。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滴滴巴巴早上好，
6: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7: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8: 小肉
7: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还有四十单了啊，我们的经济从容，我才讲了广人了，王浩明，那个刚刚早饭的提问你回答一下。
3: 早饭就是问我们那个经济从容固体饮料晚上吃会不会影响睡眠。
2: 嗯，
3: 然后我们这个经济从容一般都是建议大家早餐和晚餐之后喝，
2: 它不会影响你睡眠，但是会让你兴奋那么一会儿，然后睡得非常好。就这个答案啊，
7: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8: 小肉
7: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9: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

0: 看这个就是精力旺盛的一个男人。
1: 这是屠洪刚吗？
0: 对，
2: 用老南京话说这叫纵气满足的。
1: 哎，他其实本人的形象给人感觉也是特别阳刚的。
0: 他是学京剧唱花脸的。
1: 哦，难怪。
0: 精气从容，我们刚刚跟大家开个玩笑啊。精气从容呢，其实它是一个中药调理形式的。
3: 对，慢慢调理，全是中药的本草，比如里面我们有那个鹿茸，一些别的药材，反正都是成中药调理的，慢慢吃，大概吃个三五天开始慢慢有效果。
0: 对，不要急，对吧？
1: 这个精气从容，他是江苏省中医院男科主任宁克勤教授的现方。他完全呢就是针对肾精亏虚所致出现的身体的亚健康的症状，尤其是有助于我们男性调节身体的状态，改善腰膝酸软，还有那种倦怠感。
0: 对，就是其实到医院有的时候看男科，大家都觉得头地道就进去了，是吧？
1: 这也不至于。哎，
0: 对，有点不好意思。
1: 对，像我们小刘老师看过活动死了，
0: 哎，
2: 我从来不点口罩。
1: 哎，是什么可以支撑你如此趾高气昂的走进男科？
2: 都在男科门口，大家也不要互相嘲笑嘛。
4: 请问那个精气从容是不吸引药的那个精气从容，这个10/105的那个吗？然后他说一天2到3次，那这个吃了会影响睡眠吗？晚上可以吃吗？
0: 这个看就是一个好妻子，她其实是在为她的家人在问啊。
1: 玻璃从容了，刘姨再介绍啊，那个精气从容，它是粉末状的，
3: 对，粉末状的，然后
0: 冲泡的，
3: 用温开水冲，冲出来你会发现它会像那个露雪一样特别的红，放心，没有异味，喝上去也没有，也挺好喝的。然后里面的主要中药材就是肉苁蓉、鹿鞭、杜仲雄花，这些都非常名贵，
0: 赶紧比喝奶茶好了。
3: 所以它量特别少，然后我们现在好像也只有最后不到10几单了，10来单了。好，嘿，好。
0: 呀，今天真的是要借这个六哥的吉言了，因为我们在直播进来之后，录播了，六哥讲了一句话，他说半个小时就行。哎，现在真的是这样、啊。
1: 然后后面还接了一句，他如果半个小时没有收听，我把所有的货全一个人吃下去。我说你巴不得的，绝对不会让他得逞。好了，8点25分，接下来跨境姐的环节，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夏日的 T 恤的穿搭，向各位来推荐的是 CK 的正反印花 T 恤。那这款的 CK 的正反印花 T 恤，日常官网的话的价格是至少要好几百，非常火的一个人气的百搭款。那在夏天的时候，它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的基础 T 恤，因为它做的是正反面的一个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约大方，而且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关键是它尺码和颜色都非常的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体重从80斤到200斤都是完全可以穿搭的，到手只要每件99。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99或者是 T 恤，或者是点击神最右 CK 正版印花 T 恤，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了。
5: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

0: 肉哥寿庆啦，精气从容寿庆，谢谢、哎、谢谢早饭们。
1: 肉哥不用把剩下的货全吃掉了，
0: 谢谢肉哥的口吐莲花。
2: 我昨天整理柜子的时候，我发现柜子里面还有一盒精气从容。
1: 啊，好的，那恭喜你。
2: 等我把祛湿膏吃完了之后，我再来回吃精气从容。
1: 要吃多少？我们要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滴滴八八早上好，正。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大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官网50毫升单瓶就要4000多，今天只要399，就能带走50毫升正装黑绷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锁定福利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滋养肌肤，强韧肌底，给大家配齐了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有面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可溯源。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查看吧。商城消夏狂欢节福利上线，全场大牌超底价，全场商品折上折，最低立享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海蓝之谜赫莲娜 CPB 大牌满赠好礼带回家，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2: 朋友们，朋友们，停下手头的事赶紧凑过来听，跨境姐商城的薇诺娜面膜开放一片试用了，现在下单薇诺娜水润面膜20片89元，囤货装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不喜欢整单直接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今天价格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吧。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夜游新
5: 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
6: 但是推送了一个帖子，
7: 今天推送了一个帖子，因为小暑之后嘛，夏天的时候其实有一样水产品是更适合我们这个季节节气里面去吃的。
8: 如果今天你的惊喜从容没有抢到，就非常遗憾了，因为我们受罄了。但是呢，用另外一个可以来补一下自己的心灵失落。
6: 你可以转头去菜场，然后在水产品的柜台前
7: 跟老板讲，老板给我拿几根水中人参。
6: 水中人参是什么呀？
7: 水中人参其实就是黄鳝。
8: 黄鳝，
7: 对，《本草纲目》里面把黄鳝视为一味中药材。
8: 你今天那个推送里那个照片，把黄鳝窝放成了泥鳅。
7: 我本来是想选一张看上去好看一点的，因为你正儿八经要放黄鳝的活体照片，很多人他不能接受。
8: 有点异鬼。
7: 但是呢，也怪我疏忽，放成了泥鳅。
6: 所以卡哇伊版的这个黄鳝。
8: 但其实非常感谢早饭，就看得非常的仔细。
7: 对，
8: 因为你看得仔细，你才会发现，是吧？谢谢大家。
7: 早饭们直接截图过来说，小肉，你这个放成了泥鳅，不是黄鳝。
6: 说明这位早饭他也非常关心，到底吃什么是补的。他想点开看，结果一看，怎么是泥鳅？
8: 但是黄鳝，如果你想吃，你要想盘中餐有的话，不用到菜场，我们给你准备了最好的、最源头的。
7: 是去千岛湖？
6: 对，千岛湖，你去溯源。

0: 甜的，
1: 对，
0: 就是千岛糊，你不要不要愣，你每次都会做成甜不糊，就是千岛。
1: 佑哥亲自去千岛湖给大家溯源的黄鳝，我们今天又给您准备上了啊！
0: 是鳝丝吗？
2: 鳝丝，
3: 对，给你去头、去骨、去内脏，都给你处理的干干净净。
1: 哎呀，
0: 回家搭配点洋葱一炒，
2: 《本草纲》
1: 黄鳝，我看有人吃，他们是像鳝糊一样的，然后上面撒点白胡椒粉在上面。
0: 对，
3: 香油鳝丝，
1: 哎呀。
2: 加那个洋葱切成丝之后，和这个鳝丝一起炒，炒完之后自己家里面弄点面直接干拌。
0: 这个肉哥，
2: 香菜，
0: 肉哥刚刚在网上已经查到了黄鳝的这个《本草纲目》里面的功效，我们几次都没得让他讲，急死了。
2: 《本草纲目》里面说，黄鳝可以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祛风祛湿、强筋养血。
0: 那你可以从早到晚都吃黄鳝？
2: 那倒不至于，
3: 有点贵，
2: 正贵。
1: 还是按我们的价格。
3: 我们是日常价119.9元，
0: 他也去吃黄鳝，
3: 119.9元，我们是89.9元，到时候两袋250克的，分装好的，一次你吃一袋，都给你去头、去骨、去内脏，每段都是3到5毫米的粗细，又保证了新鲜，又保证了它那种。你爆炒的那种脆的口感，
0: 就是89元，我们到手2袋250克，哎，这是划算的。用南京话讲，就是经常去菜场的叔叔阿姨都知道，这个你到手没得碎的，它全都是去头去尾去骨的，
1: 湿在
0: 湿在的，没得碎的。
2: 对，这个鳝丝拿回家之后就可以直接爆炒。
0: 挺好的，
1: 是
0: 哎，周末的菜肴大家可以提前准备了，万一到时候台风来了，
1: 对，
0: 你出门买菜也不方便啊。
1: 是。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提醒大家啊。
0: 哎，南京今明后3天都会是晴天，但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挺高的，33到35度。窗外风。

0: 上好，正在直播。
1: 男人像海洋，这是一首歌，但是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啊。
2: 对啊，8:39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外面这此刻的天气是有点晴天的。
1: 对对对。
2: 你觉得今天这个天气，衣服能拿出去晾晒吗？
1: 目前可以啊。
2: 目前可以。
1: 但是你要随时关注，哗，雨下来，赶快要晒。
2: 我们在这边提醒早饭一个生活小常识啊，你经常有的人会这样子，比如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完了之后呢，看了电视或者是在打着电话，就把晾衣服这件事儿给忘了。
1: 是的，
2: 你知道吗？衣服在洗衣机里超过1个小时，你没有晾，就等于2个字：白洗。
1: 对，因为拿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就是有味儿的。
2: 对，因为啊，洗好的衣服因为它的温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又潮湿，这个时候细菌特别容易繁殖，所以一定要切记2点：一个是洗完衣服30分钟之内晾晒，超过1个小时要重洗。还有一个小细节，每次洗完衣服之后，你的洗衣机用完了之后，你的那个洗衣机是怎么处理？你的那个洗衣机的盖子，你会把它开到底吗？还是就人家讲牙单风，
1: 哦，是牙单风，
2: 你是牙单风，
1: 哎，
2: 李老师先把它打开，
1: 哦，
2: 哎，要通风1小时。
1: 但是我跟你讲，后来有专家就提醒我，牙单风这个习惯非常不好，它会让你的那个盖子长期变形。
2: 对，
1: 对，
2: 你索性就是应该把它通风打开。
1: 对，是的，
2: 这个环节也要特别艾特一下我妈，昨天就为这个事情，我们俩又发生了争执。
1: 啊，
2: 她说要牙单风。哎
1: 不能牙，
2: 不能牙。
1: 阿姨，我牙抽的了。有专家真跟我讲，他说因为你这个长期如果不盖的话，它就会变形。
2: 对，
1: 对，
2: 反而是应该打开盖子通风1小时。这两个细节，早饭记住了吗？
1: 那昨天那个我们节目里推饼推到了那个厨师袋，其实之前我就下单，我就忘记了，没用。昨天我就把它挂起来了，回来还最有用，是吧？
2: 我怎么就一个晚上就好多水了吗？
1: 就你就能看到它的变化，
2: 对，
1: 就说明它真的是潮啊！
3: 它底下的水会慢慢，
1: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上面的那半截的那个凝
3: 白色的珠子就会少，
2: 哦，
3: 发现珠子没了，就可以换新的一袋了。
2: 哎，这挺好的。
1: 我们刚入阁老师把天目湖跟那个千岛湖这个
3: 浆 混掉，
1: 但其实我们也有鱼头。
2: 对，
1: 那我们今天依然除了这个鳝丝之外，入阁溯源的鱼头今天又来了，
4: 千岛湖的胖头鱼。
2: 哎，你还记得吗？还记得那个鱼头吗？
4: 记得记得，胖头鱼。
2: 为什么叫胖？不是胖吗？
4: 他们那边说这个胖，说胖头鱼，
1: 方言口
2: 胖头鱼。
4: 然后这个胖头鱼在千岛湖里边，我想呀，在
2: 千岛
4: 湖里面，
2: 对的，
4: 这是属于自由自在的生长的。
1: 哦，
2: 跟你一样的，
4: 哎，然后它整个千岛湖水域，他们都有实时监控鱼群的走向
2: 啊。
4: 然后这个鱼群多长时间了，长到多大了，其实后台都有去监控的。
1: 就鱼头剁点豆腐嘛，
2: 哎，或者是做个剁椒鱼头，
1: 对对
4: 对，
1: 对，
2: 哎，剁椒鱼头怎么做啊？有那个剁椒酱的，
3: 哎，送，这
2: 个，
3: 我们送。
2: 我们还送剁椒酱，
4: 不但送剁椒酱，然后如果说你下单了这个千岛湖的胖头鱼，它里边还会送一些食谱，告诉你这个胖头鱼有几种吃法。
1: 哇，太好了，太棒了！
2: 我是很喜欢吃鱼的，
1: 对对对，
2: 我觉得一个鱼头特别好。
4: 最简单的吃法就是这鱼头拿回去，其实已经处理得很干净了，直接葱姜蒜下油锅备好之后，鱼头直接下油锅，开水。大火煮15分钟搞定。
2: 哦，你是要煮汤是吧？
4: 煮汤。
2: 哦，我想起来了，
4: 特别鲜。
2: 因为我上次买过这个胖头鱼。
1: 不要造死多多多。
4: 对，
1: 啊，
4: 不要，因为你大火炖的时间越长，它鱼肉越老。15分钟这个时间段刚刚好。
2: 呀，我想起来了，因为我当时下单了这个胖头鱼，买回去了之后，在烧的过程当中，我正好回家，然后我妈就在那开小火，我说给它多煨一会儿。
4: 不要开。
2: 我说不对不对不对，我说小肉说就15分钟。
1: 对，
4: 大火。
2: 对，大火15分钟，
4: 全程大火15分钟。
2: 哇，后来你知道吗？那个鱼头上的肉特别特别鲜嫩。
4: 对，熟了，但是不老，
2: 而且没有腥味，特别好，
4: 腥味
2: 一点土腥味都没有。
1: 刘医生，价格吧，
3: 我们依旧有3个规格。1.5斤的原价129，今天我们是89。2斤的我们是原价159，我们现价是109。3斤的原价是179，我们现在是2.5斤的。原价是179，我们现在是129。我们每一个都会送剁椒酱。
1: 哎呀，这剁椒酱，天哪！
4: 其实夏天，
1: 哎，这个剁椒酱是最后把它撒上去。
4: 那如果你要是做剁椒鱼头的话，就跟着它的这个食谱上面教你的这个方法最后剁椒酱它是有，会告诉你在哪儿放进去。
2: 剁椒酱应该是提早放，然后要放在一起蒸的吧？
4: 它是蒸的是吧？
2: 蒸出来的。
4: 还有一种鱼头，会不会是剁椒酱放在油锅里面，把它用油炸好了之后淋上去的？
3: 不不不。你剁椒酱放在它上面一起跟鱼一起蒸，蒸熟了之后出来，
4: 哦，
3: 再撒上一层油，
4: 一层油，
3: 然后周围铺上那个生抽或者是那种
4: 蒸鱼
3: 调味酱油，对，蒸鱼豉油就好了。
2: 对，会做菜的早饭这会儿急死了，说是这几个人得练。
4: 哎，分享一下你们。
2: 哎，要你
4: 有
2: 会
4: 做，
2: 你也可以来发个语音来讲讲。
1: 来听吴建豪的一首歌，只要他快乐。他好像前段时间
2: 结婚了。

0: 将转入基坑开挖的施工阶段，上月门郭江通道正线全长约 20.4 公里，是南京首部分。该工程承载了宁淮城际沪豫蓉高铁过江通行功能，建成之后将补齐南京东。
1: 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昨天在节目当中，我说于洋去参加了这个我们总台的好记者讲好故事的比赛哈，我们很多听友也挺关注的。当时在节目里边，我说跟我们同时进行，大家给他加加油，
3: 谢谢大家。
2: 今天这个窗外的是窗外风景还是哪一位？
3: 对对对，我看到了，
2: 漂泊的异乡人
3: 啊，
2: 他说打卡，祝于老师大赛金榜题名，当然更重要的是重在参与。
3: 是，谢谢大家，昨天的比赛还是比较的顺利的完成了啊，
2: 是，
3: 也感谢大家默默的支持，谢谢各位。
2: 然后呢，这个有很多的听友啊，在上面留言，也让我挺感动的。有一位听友呢说，这个，平时啊都是听这个录播的啊，复播。然后今天刚好有时间呢，就听节目了。这位叫一生平安的听友，还有一位朱，
3: 对，我看到了朱
2: 昌
3: 明是吧？
2: 对，
3: 说听完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就要进手术室了。
2: 哦。那
3: 怎么回事？
2: 可能是要手术吧。这个也祝您呢，这个早日康复
3: 啊，一切顺利。
2: 对，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带给你好运啊！感谢大家。有问题可以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的直播间这个我们的页面上面呢留言。节目当中大家遇到的这些问题，可以发表您的看法啊。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投诉单元。
0: 江广双声道投诉。
3: 好，接热线有请常熟的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两位老师，你好。
2: 哎，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3: 请讲。
4: 是这样的，我就是我在我们小区那个配电房屋顶上面，他们在那边私自违章的搭建一些盆啊之类的东西啊，包括堆砌一些杂物。
3: 先来说一说是哪一个小区？
4: 在珠江路68号的信一龙亭。
2: 常熟市信叫什么？一信龙亭啊？
3: 信一龙亭。
2: 信一龙亭啊，好。是反映这个邻居私搭乱建的问题是吧？
4: 对，而且是
3: 在什么地方呢？
4: 而且在咱们小区的配电房屋顶。
2: 你说一下，它这个大概是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搭的这个东西？是小区的公共的部分吗？
4: 对，那个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属于小区的公共部分。
2: 是什么地方？
4: 是我们小区单元楼的配电房。
2: 具体来讲的话，那跟他家的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4: 也就是说，他家从窗户出去就能到达这个屋顶。
2: 哦，他是几楼啊？
3: 二楼。
4: 他是二楼。
2: 二楼。
3: 嗯，
2: 等于二楼他家的这个位置出去就是这个，
3: 就是一个配电房、配电房的屋顶、
2: 屋顶，
3: 他就是从他们家就可以翻出去是吧？
4: 对对对，
3: 到达这个公共的区域配电房。在这个配电房的屋顶他在做什么呢？
4: 他就是堆砌杂物啊，或者还有一些自己搭建的那个花坛。包括洗衣机。还有搭的那种帆布的凉亭。
3: 搭了凉亭。
4: 对对，帆布搭的凉亭嘛，就是那种遮阳的那种凉亭。
3: 那感觉是不是把它当成了自己家的露台了？
4: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的。
2: 这个客观来讲啊，有一些小区包括那个开发商在卖房的时候呢，会把这个我们小区楼栋的一些公共部分呢当成他家里边私用的一个露台呢在做宣传。当然这个他肯定是没有产权的，对吧？那你一般用有些人也这么干。但是呢，如果说你影响到别人了，或者说你影响到了一些消防的这个通道，因为有一些露台其实是消防通道，有一些是这个跟你说的一样的，是这个楼栋建筑的一部分，是它的顶部，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是单元这个入户的地方啊，它有一个顶，就是我们确实在生活里边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但是大

0: 大部分呢就是人家不影响别人，可能邻居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像他这个，你们是觉得现在已经影响到其他人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觉得下面是配电房，如果说他在上面这样弄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
0: 你具体说说，就是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有问题的？
1: 因为之前我听到那个他的那个这个屋顶上面在打一些膨胀螺丝，在打洞嘛。
2: 打洞的目的是干嘛？干什么？
1: 应该是用于加固那个帆布的凉亭。
0: 就是他搭了一个高的凉亭，需要用螺栓，就是在地上固定，是吧？
1: 对。
0: 那打通以后就是配电房的那个顶嘛，会不会就是破坏这个防水层，让配电房漏水啊什么的？你担心？
1: 是的，因为这一栋这个配电房是提供我们这个整栋楼48楼，200多户人家的用电。
2: 好，一个是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呢？
1: 其他的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个露台它只是用来晒晒衣服了，我觉得问题不大，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离你比较近嘛，你就稍微
0: 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些惯例也是这样的，对。但是如果影响到别人就不行了。你刚才说到了一般晾晾衣服啊养养花草可能问题不大，一个是刚才说到的就是在地上呢会打洞，对吧？另外一个这个凉亭呢，凉亭会对其他住户构成什么样的影响？
1: 台风会把它掀起来嘛，因为叫过两天不是台风马上就来了嘛，它这个东西存在一个隐患。
2: 你觉得可能固定不牢的话容易被台风吹落是吧，会有这样一个隐患。
0: 确实这个前两天说到有一这个鄂州的这个像有一些龙卷风伤人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有一些被刮起来的这个异物呢造成的一些伤害，这个担心我觉得不是多余的。另外的话，这个张先生啊，你能不能把这个现场的图片你发给我们看一下，这样我们大家就会有一些概念了。我相信刚才有些朋友可能还是没太听清楚。
2: 你比如说像这个平台有多大，还是他这一家独享了，还是其他邻居也参与了？
0: 对，
2: 对吧？
0: 对
2: 啊，是他们一家在独享吗？
1: 是的，只有他们家能过去
0: 啊，因为他是在边上，我们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张先生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图啊，现在编辑已经发在了大南京互动直播间了。你觉得这个邻居这样做是否合适啊？是不是确实有一些隐患，还是说也可以接受？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观点。
2: 我们看了一下图片，应该说这个平台的面积还挺大的，
0: 对吧？
2: 不小哈，
0: 对。
2: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那个绿色的棚子，
0: 对
2: 啊，那种帆布搭的那个我们听众所说的叫凉亭，一个棚子嘛，
0: 对
2: 吧？
0: 对。
2: 然后四周是种上了花草，这个花草它是就是因为图片有点远哦，看不太清楚，它是砌了花坛吗？还是就是放的花盆？
0: 好像砌花坛了是不是？
1: 对，周围一圈都是砌的花坛，而且是那个堆砌了好多杂物，包括那种钢化玻璃，都在上面。
0: 我觉得如果仅仅花坛来讲的话问题还不大，但是我觉得这个凉亭有点问题。你看啊，一个是刚才就是张先生说的下面打螺栓固定，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高度，我感觉好像已经到了3楼了吧，是不是张先生？
1: 我感觉应该是的。
0: 就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他家应该是
2: 是
0: 跟那个露台平面是齐平的，
2: 是二楼是吗？这户人家是二楼
0: 啊，
1: 是的。
0: 然后你看他那个上面一层那个窗户非常明显嘛，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顶啊，已经超过就是三楼的。那三楼的住户是不是也有意见？因为这个会遮挡阳光啊什么的。
2: 这个他那个顶是到二楼还是到三楼的位置啊？
0: 因为他下面你看感觉好像还有一层，是不是？
2: 上面是配电房，然后一楼呢？一楼是什么？是，
1: 对，
2: 楼下是门面
1: 房
2: 吗？
1: 对，一楼就是配电房。
0: 对，一楼配电房，然后二楼呢是他家这个就是平台，这个地面应该跟他家的那个家里的地面是平齐的，对吧？
2: 就是伸出去的是配电房，但是这栋楼一楼是什么？是住户还是门面房？
1: 一楼是架空的，
2: 架空层。
1: 对，
0: 所以这个如果占用了别人家的空间挡住，这个也确实不太合适。那你们跟他们交涉过没有呢？
1: 我们没有，我们也向物业反映过这个问题。
0: 那你这个我觉得先可以跟业主沟通一下， 他如果说确实也考虑到对别人的影响，他愿意去整改，那就没事儿了。这个问题其实你们都是邻居，可以去沟通的呀，为什么不沟通呢？你都指望这个物业直接去帮他把它拆了，或者去相关部门给他拆了，这个也不合适。我觉得既然是邻居，你们有什么诉求应该去跟他主动表达，他如果不拆那再说，对吧？但是也不能不沟通啊，你这个直接就去找物业或者投诉，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对这个邻里关系不太好。张先生，你是怎么考虑的？你既然有意见，为什么不跟他沟通呢？
1: 那个是这样子，那个昨天还是应该是，对，应该是昨天，那个咱们这边物业反映过，那个就是当地的城管部门也上来跟他协商过了，然后他也是拒绝拆除。
0: 那就是前期反正也不管是投诉也好还是这个交涉也好，他是不愿意这个改的
1: 啊。对，而且物业也之前讲过，他说之前也就是禁止他在这个露台上面进行一些行为，他也是拒绝履行这个。
2: 就是其实物业公司已经干预过了，
1: 对
2: 吧？明确指出这样的行为是禁止的，但是他不配合。
1: 是的。
2: 那城管部门是昨天上门啦，前两天上门的。
1: 因为我是没看到，然后我家里人看到说是有人过去，因为当时在那边也吵的声音挺大的嘛。然后就
2: 那吵是跟城管的人在吵。
1: 啊，是的。
0: 哎，
2: 那你们知道城管部门有什么要求吗？
1: 这个我们不清楚。
0: 那个张先生啊，你投诉啊，你要把情况了解清楚你再来投诉。你包括城管他有没有去决定就是来拆，比如说我先跟你沟通，如果沟通不畅的话我后面再来拆，那他有一个过程。这个情况你首先要搞清楚，他现在到底是愿不愿意拆还是说不愿意拆，我们的这个城管部门他会有下一步进一步的行动。这些东西你都不了解你就直接来投诉，我觉得其实对这个事情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我说句实话啊，他这个露台本身如果说他单纯不影响别人去使用，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影响到别人，那你肯定要去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处理啊，对不对？你不行的话，那按照相关的标准，因为产权也不是你的，影响到别人那必然要拆。那相关部门是什么态度呢？这个户主他又是什么态度呢？这些你都不了解，你说你投诉这个，其实我觉得对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的帮助。
2: 物业公司呢，他只能做一些劝阻，做一些协调，但是他没有执法权。
0: 是，
2: 所以呢，还是要依靠城管部门，他们是怎么界定的？比如说，这是界定为违章建筑，那就要求业主必须要拆除，给他一个拆线的期限，对吧？多长时间？如果说还是不能够拆除的话，后边还要走法律程序去强拆，就要走这么一个流程。就这方面的信息，你还不是特别了解，对吧？
1: 是的，好的，我那个谢谢两位老师的指点。
2: 好，这样子吧，那个张先生，既然有这么一个疑问，我们呢也帮你们去了解一下物业公司是什么态度，特别是执法部门他们目前介入到什么程度了，跟业主沟通之后对方的反应是什么，愿不愿意配合拆除，我们都去了解一下。此外我想了解一下，你说这个楼它是一个什么高层建筑吗？
1: 对，我们是一个超高层的住宅小区。
2: 多少层？
1: 48楼。
2: 几百户人家了是吧？它是一层是几户啊？
1: 我们一栋楼是两个单元，每个单元是三户，48。
2: 好的，那就是你是对这个事情是强烈反对的，那其他的业主呢，他们是什么态度？
1: 其他业主好像也没什么反应。
0: 那你来投诉，就是你自己是只有你对这个事情有这个不同看法。
2: 你是低楼层的吗？
1: 因为我是从事电力行业的，所以说我对这个配电房我是了解的。
2: 你觉得会有安全方面的隐患？
1: 对。
2: 那你这样子，你跟我们也讲一讲啊，因为你是这个电力方面的业内人士，我们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你觉得它具体有哪些隐患呢？
1: 首先，你这个配电房的屋顶，你肯定是不允许打洞的，对吧？这个因为要防水、防虫、防鼠之类的一系列的，这个要做防控的。而且也要保证配电房的一个湿度跟温度的。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欠缺的，他们这个行为。
0: 如果这个比如说他们也很较真儿就不拆，但是我能证明我这个 对配电阀没有影响，那你能接受吗？

0: 这个没关系啊，你可以向我们，比方说向我们城管部门，对吧，就是消除这个隐患或者可能，你们也不介意。对，因为这个东西是大家整个小区的嘛，对吧，我只是说做了第一个敲钟的人。嗯嗯嗯，好的好的，你的这个想法呢我们知道了。我们请编辑先打一下物业公司的电话，问问物业公司对这事情的看法，是哪一家物业公司？
1: 是国贸，叫国贸是吧？好，你是跟物业公司提出的32天藏地自驾的收官之作，为什么说叫收官呢？因为两个随行的朋友，一个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的摄影师 李国平老师，还有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的刘磊。
2: 老刘。
1: 对，据说呢是最后一次
2: 携手
1: 带大家去进行这个西藏的自驾了，他们调侃自己说年纪都大了也没办法就说接下来还长期去那边，最后一次。
2: 而且确实这个整个的行程也比较长啊，32天，是需要呢有相当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实力的听友。
1: 是的是的。
2: 这样的话呢可能你欣赏到的风景也跟别人 不一样，对吧？大概的线路呢是从这个川藏中线，它一路走到藏南秘境，然后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呢一路深入到阿里地区，最后呢穿越这个羌塘无人区呢进入新疆。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它跟我们那个平时那种团游啊它是不一样的啊，它是无法复制的一个告别之旅。全程呢会经历G219、260、350多条 国之大道，这个我觉得是可能很难遇到这样的一个旅行吧。对，我们这个自驾呢它是一个小团，20个人，而且呢会有3名的领队全程护航，是9月8号
1: 在成都集结，也会成为你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的话呢，可以考虑参加啊，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另外呢关于这个新疆游啊仍然是我们暑期的一个旅游的热点啊，因为这个时候非常适合呢去新疆。那么当然里边可能会有一个困扰大家的问题，就是我到底去南疆呢还是北疆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不用纠结，
1: 就是都要去，因为 北疆主要是看自然风光，南疆是人文风情。
2: 所以你这次如果说我没有那么长的时间，那我就选择一个，我第二年再去另外一个，对吧？没错没错。两个地方呢我们建议是分两次去。是的，而且这一次呢如果去北疆的话还有相应的阿勒泰和喀纳斯木和漠啊，这两个地方要去，过去其实你还要分两次去，因为太远了。
1: 这次我们中间增加了一次这个飞行的行程，所以呢可以把它一次就涵纳在其中，这样的话可以让您呢一次玩更多的地方，对吧？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您可以拨打400007-1011。好，还有青海啊，青海呢也是很多人在暑假的时候会选择的6天青海异地的深度旅行。这次呢我们是带大家发现全新的青海，一价全含仅售5999元。那么在暑假呢这个价格还是
2: 具有性价比的，你可以考虑一下。以上线路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接通这个电话，让我们的直播室变得异常的热闹。这个首先呢大家的态度和意见呢是泾渭分明的，分成两派。另外这也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纠纷。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好，我们这个常熟的听众张先生呢他反映他是常熟是信一龙亭这个小区的业主。各位看一下大蓝鲸直播间的图片，一栋一单元201的这个住户呢，他这个房子是比较特殊的，因为跨出他们家的阳台，跨出他们家的这个窗台就能够翻到这个小区的配电房的屋顶上。所以这个屋顶呢就被他 占为私人所有了，上面种的花也搭了那个可以伸缩的遮阳棚。那么投诉人张先生对此是有意见的，他认为这是公共区域，你不能够据为己有。另外在上面又浇花，然后还就是修了花坛堆放的杂物，又搭了那个屋，就是那个叫什么遮阳棚，他是用 膨胀螺丝来固定的，所以他觉得会有安全隐患，因为下面是什么？下面是小区的公共的配电房。

0: 如果说漏水的话，那会影响到小区的住户的用电的安全。
1: 是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张先生呢，他在现场拍的一个照片啊。从空中看的话呢，确实这个露台呢是属于这个边户的这一家的，就是他在用嘛。好像也已经就是上面有一些这个花坛啊什么的，总体看上去呢其实问题都不大。用我觉得他家最近别人也用不了，所以他用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这个东西它是公共部分没有产权哈，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张先生提出了两点。一个呢就是他搭的这个凉亭啊，因为是需要固定的，那么这个螺栓在穿过配电房的屋顶的时候，会不会破坏这个防水层啊，让这个配电房呢产生隐患，你比如说进水啊，密封不好啊，对吧？这是一个隐患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认为这个凉亭，你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它很高，几乎是升到了这个三楼的那个住户的窗户，而且离得非常近，但是看上去它是能收的，收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打开以后可能对其他住户呢有一个影响。所以其实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大家的一个意见啊，总体上来说呢大家意见是泾渭分明的。我看有两类，一类呢就认为这个东西在他家边上他用没有问题啊，这个还是比较支持这个用户的。那另外一个呢，大家可能并不是说这个他不能用，关键的问题是不能对别人造成影响。一个是配电房的这个问题啊，会不会造成这个漏水？另一个呢，就是在现今这个台风强对流天气比较厉害的情况下，会不会造成一些风险和危险？哎，我觉得这两天因为刚好你看啊，我们苏北也好，我们湖北的鄂州也好，都发生了强对流的天气，尤其是龙卷风。其中呢，80%-90%的这个伤人的情况，都是这些异物，就是旋飞以后，造成的伤人。所以这一块大家提出来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可以理解的，啊，就是这个不是一个说像有些朋友讲的说，哎呀，无关紧要的问题啊，它仅仅是嫉妒别人有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呢也不一定，你从出发点上来讲，公共安全上考虑呢，确实呢应该消除可能存在的风险。
0: 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可以继续发表您的观点。我们来看几条。这个叫做勇者无惧的说，我是支持投诉人的，如果所有人都这样的话，那小区不就乱套了吗？那么有这样观点的人其实还是占了一部分的。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像还有这个叫河南建业，他比较中立，他认为呢，如果说业主晒晒衣服养养花，没有私搭乱建是可以的，说估计业主基本上都会同意。但是呢也有朋友持不同的观点，认为这个投诉人是不是他自己他用不上，他用不了，所以呢就是看着别人用了之后心里边不平衡不舒服。
1: 其实这点刚才我们跟那个张先生也交流了，我个人觉得像他这样一个别人用不到又在他最近，对吧，也可能开发商当时承诺他可以用，他要正常使用我觉得没有问题，一般人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对。他关键现在有两个对别人造成影响或者说有隐患的问题，一个是这个螺栓穿透楼顶啊，会不会造成这个漏水，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高度影响到别人会不会采光。刚才有朋友还在特别较真说这个旁边也有树，那你把树也锯了，这个就抬杠了。那个树离得远，它相对来说对这个光遮蔽呢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这个棚子你看搭在哪里了，搭在了三楼的那个边上，那对别人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赞成这个就是去使用这个露台，这种情况很多。你像现在有的消防通道，对吧，包括那个单元的那个门厅的那个顶，像他这个是下面配电房的顶，用的人多呢，那为什么有的没有产生纠纷呢？
0: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就是住户们他去不去计较这个事儿。
1: 对，
0: 刚才我也问了物业，连线物业的时候我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公共区域，他说是的。我那允许业主占用吗？他说不允许。就是严格来讲的话是不允许的，就哪怕你上去你说我晒衣服呀我养花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它是公共区域嘛，你绝对是不能够占为己有的。但是现实情况是很多小区有不少人他占用了，他没有造成对他人的影响，
1: 对
0: 其他业主也就算了，
1: 对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计较了。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在里边比较过分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1: 那个刚才有朋友说了嘛，说这个凉亭呢搭的是有一点过分了，所以我们要看到问题的这个核心和实质它是什么，不是说 别人不让他用，但是你用可能也得有一个红线和这个分寸吧。
0: 嗯，要有一个底线，对不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我家里边楼下曾经有一个住户，也是跟他类似的情况，把那个公共绿地呢圈成了一个院子，这个你用呢也问题不大。关键是里边还有个通风井和那个维修的通道，人家有时候要进去呢，他把这个已经焊死了，焊成了一个这个不锈钢的一个栏杆，然后把那个院子里边的树呢也给锯掉了，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后来他跟那个邻居每一层都吵了一遍，没用没用，最后人家报城管，城管来了以后，后来先通知他一个星期要拆整改，不拆不拆，后来城管呢就把他给这个锯掉了，就强制执行了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参考类似的，我们刚才也听到投诉人张先生说呢，之前城管来过，好像还有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争吵，我们不知道吵什么，张先生也没有去了解，是不是说先给他打招呼了，就是你要拆，你不拆的话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流程弄清楚，如果是有这个方案，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咱们首先要让张先生自己去解决，首先物业要去做一些工作。很遗憾啊，我们刚才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给物业打电话，他承认这个问题存在，但是呢我们问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直接就推给街道，说街道那个现在管你们去找街道吧，街道当然要找，但是街道不是替你打工的呀，你收了人家的物业费，你就得态度上积极一点，最起码你要告诉我们你们的困难是什么，你们计划怎么做，怎么配合我们的街道，那不是说这个事儿手一摊，跟我没关系，那要你干什么呢？街道也没拿你的物业费，人家这个业主交了物业费，你也得去管这个事儿啊，你要给大家有一个交代的，不然这个物业费这么好拿的，是不是？平时我看有一些什么强拆，我看有一些对这个业主的这个维权的这个事儿，你们是很有能力的，怎么在这个事情上就变得如此软弱了呢？对吧？
1: 所以挂电话是不应该的啊！遇到问题说问题，遇到困难说困难。
0: 是的，
1: 你这个挂电话那就是素质问题了。
0: 嗯，
1: 好吧，不要推脱。
0: 嗯，
1: 这个事情呢，我们节目之后呢再去联系，然后包括向城管部门也了解一下他们目前调查的情况如何，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0: 嗯，
1: 大家对这事怎么看？可以继续发表观点。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说问题回音，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0: 嗯，
1: 扬州的一位听众朱先生反映，他经常到南京来旅游，习惯在夫子庙周边的詹园奥特莱斯商场购物。
0: 嗯，
1: 在商场中的一家名为古业服装店的店铺多次充值。2026年的1月2号，他在花完了之前的充值金额之后呢，又一次充值了1500块钱。
0: 2026年的五月呢，朱先生又来到商场购物，发现这家服装店呢已经闭店了。于是啊，他找到了商场，提出退费的诉求，但是遭到了商场拒绝。经过多次沟通呢，詹园奥特莱斯商场曾经提出啊，用服装店剩余的衣服呢来抵扣充值费。朱先生呢前来挑选衣服的时候，发现这些衣服几乎都是店铺淘汰的陈旧款式，那么拒绝了该方案，坚持啊要商场退费。
1: 那么投诉人提供的充值记录显示，这1500块钱的费用的收款机构叫南京卓之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我们查了一下资料，这家公司呢，它就是詹园奥特莱斯商场的管理方。
0: 嗯，
1: 也就是说呢，消费者的充值款，它不是说直接打给了那个具体卖服装的经营者的账户，
0: 嗯，
1: 而是打给了商场。
0: 那就和我们以前碰到的有些问题不一样，它是打给了商户，那商场只是管理方，它最多也就是监管失职，所以呢，你让它全部赔偿，好像也不合理。但是这个不一样啊，它这个钱谁收的就应该谁来负责嘛，对不对？你既然是管理方这个收的，不是店铺收的，那店铺现在出了问题，那你这管理方就应该退费给人家。我们依据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1条规定，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是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30日在其经营场所、网站、网店、首页这些醒目的位置公告经营者的有效联系方式信息。但是朱先生表示，他从来没有收到过商铺以及商场的任何通知。闭店数月后，他到现场呢，才得知此事。
1: 关于预付款的收费问题，消法的第22条规定，经营者以收取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或者费用啊，预付款的退还方式、违约责任等等这样一些事项。那么经营者呢，决定停业或者是迁移服务场所的，消费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是合同的约定，有权要求退还没有消费的 预付款余额。
0: 嗯，
1: 朱先生表示，作为收款方的商场已经无法再提供相关的服务，就应该全额退款。
0: 大家觉得呢？他也是经营的一方啊，只不过你把下面的店租给了其他店铺，款也是你收的，那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作为这个背书方，你难道不应该负责任吗？我们从以上的信息就可以看出啊，无论是詹园、奥特莱斯商场还是服装店铺，在这起纠纷当中呢，都存在多处不当。在我们那天节目播出的时候啊，现场连线了这个詹园奥特莱斯商场的陈总，面对消费者的投诉和媒体的追问，陈总呢概不回应，只表示啊让消费者去起诉，随后呢就直接挂断了电话。为什么这个钱是不能退的？
3: 这个我们已经报警了。
0: 既然交到了你们的账户上面，是不是要对这个事情负责呢？
3: 这个由法院去判决。
0: 法院的事儿
3: 做什么？好吗？
0: 要有信用吧。你看
1: 这个态度就非常的恶劣了。
0: 是的，
1: 投诉人表示，他曾经向法院起诉了服装店啊，法院尝试调解，但是服装店和奥特莱斯都没有出面。
0: 嗯，
1: 你看都是做缩头乌龟。那么商场的管理方呢，以让消费者起诉的强硬态度回应合理诉求，不仅呢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是更暴露了部分商业主体对于消费者权益的漠视。
0: 在当天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啊，有好几位听众留言表示呢，这家商场就开在夫子庙景区附近，客流量不少，但是主打的呢是游客生意，所以一向不重视售后。那我们在点评的网站上也发现，有不少消费者啊给商场打了差评，大多指向商场的服务水平差。也难怪啊，你看刚才那个商场的老总那个态度，他这样的这个将军能带出什么样的兵，对吧？你商场的管理层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下面这个具体负责处理这个事情的人，他能有一个好的办法吗？
1: 嗯，节目之后呢，我们尝试再次联系这家商场的陈总，
0: 嗯，
1: 当然对方呢就不接电话了哈。
0: 嗯，
1: 6月29日，马上我们节目就要快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参与量非常的大，那很多都是就前面那个，借着公共平台四大乱建投诉的这样一个评价啊，
0: 没错，
1: 评论，很多的信息过来，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0: 嗯，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陈婷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和大家相约在明天上午的9点钟，再会，
0: 再见。

0: 厦门未来将加密至每日两班。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鸟巢破
1: 了。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那今天呢，在北京时间的凌晨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的席位哈，已经尘埃落定了。最后呢，在今天凌晨，阿根廷和瑞士是晋级到了八强。在节目中呢，今天我们会继续和您去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哈。那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在0-2落后的绝境中，在梅西上半场罚丢点球的情况下，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比赛最后阶段的13分钟之内连进三球，神奇的逆转埃及队，从而晋级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在本场比赛，梅西贡献一传一射，也创造了多项纪录。其实这场比赛哈，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还在热烈的讨论当中。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赛场内外，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新华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王老师也是在现场采访并且见证了这一场神奇的大逆转。王老师你好。
2: 哦，孙婷你好。
0: 那首先你在现场观看这场神奇的大逆转，你的感受怎么样？你觉得在赛前你有预想到这个阿根廷队会赢得如此的艰难吗？
2: 其实打到这个阶段，说困难肯定会能想到有困难，但打成这个样子，那可能我想没有人能想到。
0: 就是你觉得从双方的发挥来看的话，你如何评价阿根廷队和埃及队他们今天各自的这个表现？
2: 我觉得今天埃及队可以说发挥了100%甚至更多的自己的战斗力，或者说展现了自己的特色吧。他们防守守得很好，他们的反击打得非常的有威胁。阿根廷队其实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可能还是太依赖梅西了吧。当梅西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因为他毕竟39岁了，上一场打到加时赛打完，打到最后时刻，虽然埃及队也是同样的打了加时，但是感觉阿根廷队今天整体感觉至少进入状态也好，或者说场上的体现出的活力也好，还是不如埃及队。
0: 那你觉得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哈，他们是通过怎样的一个场上的变化，或者说是怎么能够上演这样一个逆转的好戏的？

0: 梅西拉到边上，梅西更多的在右边活动，他的传球实际上就是非常有威胁，而且中路罗梅罗直接提上来打，都做冲锋式了。其实罗梅罗在俱乐部的时候也干过人类似的事情，包括罗塔罗，就是禁区里他有人有支点能站住的时候， 梅西的传球才能更有威胁。包括之前梅西在中间的时候也起了很多高球，但是没有人能去争这个点，包括送了很多身后球，就是很难拿到，包括梅西也很难拿到，对方的后卫又快又壮，就是安心的一开始的战术可能不是特别成功，但是后来梅西拉出去以后，中间让别人来站，让能站住的人来站， 我觉那个球梅西传球，罗梅罗直接就头就顶进去了。那个球其实是开启了阿根廷队这个这种士气就上来了。因为前面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埃及队的士气都已经顶到顶了那种感觉，就是每一次反击都让人心惊胆战。
1: 但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在赛后呢，其实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一些声音啊，包括可能对裁判的这个判罚。那我不知道在赛后，你在采访的时候，无论是双方的队员或者双方的教练，他们对于这个比赛的裁判会有怎么样的一些评价？对于这个裁判的判罚问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其实 现在已经是网络热点了。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实际上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就是埃及队的队员也好，教练也好，赛后就一直在抨击这个判罚。其实我觉得，对，作为失利的一方， 尤其是作为他们自己，他们79分钟2-0领先，眼看着就要创造队史的最佳战绩，眼看就要创造历史，眼看就要
1: 胜利就在眼前的时候输掉比赛，我觉得谁都会难以接受。对，
0: 这个时候再加上有一些，我们不能叫，我觉得不能叫这个说错误的判罚或者什么，就是最多是算是一些有争议的判罚。当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对，他的这种情绪我觉得会放大。我们客观的来说，包括最后那个 绝杀球，就是现在争议最大的就是绝杀球，觉得你罚了个犯规了嘛。但实际上你如果回看VAR，回看那个视频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球它也不是一个就是推的或紧或松，或者说漏了一个判罚，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但是最关键的得分点的判罚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非常理解埃及队这种
1: 心情，
0: 这种感情啊，
1: 是的，
0: 对，这种心情非常理解，又换了可能任何人都会觉得难以接受。都会觉得是裁判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裁判也很无辜，裁判的社交媒体都已经关闭评论了。
1: 哦，是吧，都已经关闭评论了。
0: 网友，对，有很多网友在外网就冲他的评论区，其实他已经关闭评论了，其实裁判也很无辜。我觉得总体来说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他应该会在本届世界杯甚至整个世界杯历史上会留下
1: 留下一笔，很多年后可能大家都还记得这场比赛。其实还罚丢了点球的情况下，这个阿根廷队是让二追三。其实我们也很难得的看到，就是其实这只是一场争进八强的比赛，但是在赛后梅西都落泪了哈。包括好像他的队友是不是在赛后的采访的当中也是再次表达了对梅西的这个敬意。能跟我们讲讲混合采访区赛后的这个一些情况吗？对，是的。
0: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就是这个队伍实际上现在过于依赖梅西了。所以这个包括最后打进决赛的恩佐也好，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好的一点是恩佐在赛后采访中也说，我说首先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全队所有人都没有放弃。但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还要在场上有更多的行动。
1: 因为怎么说呢，梅西可能你指望他一直
0: carry 到决赛吗？应该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从目前的比赛过程来看，不时的会有人站出来。

0: 但是可能还不够，如果你想夺冠的话可能还不够。所以这场比赛也是跌宕起伏，开赛至今真的是跌宕起伏的一场比赛，而且阿根廷应该说这连续两场的晋级之路走的都不是很轻松，包括之前对阵这个佛得角的这个比赛，那你觉得阿根廷接下来可能在比赛中要对阵的是瑞士队，你怎么看待阿根廷接下来的这个晋级的前景？
1: 就是阿根廷的这个先表出来的时候，分组落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阿根廷的这一路应该挺顺的，因为没有什么传统意义上的
0: 强队，
1: 特别强的那种队啊，不像这个，但是实际上这些队都很难啃。对，如今的阿根廷来说，我们后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后面瑞士和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其实瑞士也是一支向来都是以作风硬朗。
0: 来著称的球队，而现在的阿根廷对于这种球队，说实话会显得办法不多，可能更多的会依赖一些这种灵光一闪的球星发挥，你让他们打阵地战去打穿对手，至少从前面几场来看还挺难的。当然，这届比赛所有这种防守强硬、防守极具侵略性的队伍，实际上都不好打。巴拉圭淘汰德国那场是，巴拉圭虽然跟法国打。
1: 虽然法国赛后也吐槽说巴拉圭太脏了，小动作不断，但是他的这种具有侵略性的防守确实是有效的。
0: 对，确实也给法国队制造了很大的困难。
1: 所以说，每一支强队他遇到这种防守很坚韧的球队，很具侵略性、很强硬的球队的时候，我觉得都不好打。所以下一场对阿根廷来说又是一场硬仗，我觉得，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变化，
0: 不是那么依赖梅西，或者说打出更多的变化，因为坦白说，我觉得阿根廷队内还是有很多有天赋、有能力的球员的，他们完全可以，对，完全可以自己解决问题。对，也是可以应该站出来的。王老师，接下来的一场比赛，因为从北京时间来说，7月9号是休赛一天，然后就要开始四分之一决赛了。王老师，接下来的这个采访的任务是哪一场？
2: 我下面要转场波士顿，去看法国队和摩洛哥的那场较量，
0: 非常羡慕这场比赛，真的很精彩。
2: 很精彩，对，就虽然还没有打，但是
0: 对，因为两支球队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的都是非常出色的，所以这场比赛，
1: 对，
2: 就要看一看这个法国队和摩洛哥到底谁能够率先的晋级四强。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老师在节目中给我们带来的连线，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现场给我们带来的连线，辛苦你了。好，再见，
1: 再见。
2: 这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去连线到了鲜花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王老师也是跟我们说了他在现场的一些观察，尤其是阿根廷对埃及的这场比赛，的确，话题性拉满，当然我觉得它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跌宕起伏，但同时客观说，它也是一场存在着一些争议的比赛，尤其是对裁判的这个判罚的问题。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我们知道呢，在今天其实世界杯的八强对阵已经出来了，那包括接下来具体的对阵的时间表也已经有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特意抛出了两张图片，大家可以收藏一下，届时呢可以更好的去看一看这个比赛的情况。这场比赛呢应该说阿根廷队真的是，那其实虽然在这场比赛梅西好像罚丢了点球，但是在赛后他的队友依然给出了他非常高的评价，包括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王老师在节目中给我们介绍了在赛后他们在球员的混合。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你们在节目中对于美加墨世界杯对于一些球队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

0: 绿茵逐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1: 好，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其实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较量是在瑞士和哥伦比亚之间来展开的，双方苦战120分钟不分胜负，所以最终就进入到了极为残酷的点球大战的环节。那哥伦比亚这一边呢，桑切斯和埃尔南德斯在第二和第四轮罚丢点球，瑞士队则是阿坎吉射飞，但最终呢，经过了点球大战，瑞士队击败了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他们重返八强。那么至此呢，本届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本轮，三个东道主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止步了这个16强，哈，没有能够晋级八强。那么目前我们可以看一下八强的球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西班牙和比利时。那么在这其中，我们发现八强球队的构成依然，我觉得欧洲队还是最为强势，因为八强席位里面欧洲球队占据了6席，南美球队1支，非洲球队1支，就是阿根廷代表的南美的球队，然后这个摩洛哥代表着非洲的球队。目前在剩下的8支球队当中，4支传统强队的夺冠呼声应该说还是遥遥领先的。其中呢，法国队是以明显的优势稳居头号热门，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是较为接近的。

0: 好，那么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你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图，包括对阵的时间哈，开球的时间会出现哈，这个结局会出现。所谓的以下课上，我就单纯的是以这个世界排名来算啊。啊，蓝色牛仔已经开始在期待姆巴佩对阵哈兰德了啊，你是要看到法国队和挪威队在决赛中相遇吗？新时代的这个新一代的绝代双骄，对吧？在梅西和 C 罗要告别世界杯舞台的时候啊，这一届确实姆巴佩、哈兰德表现得太过抢眼。好，对于这个八强的对阵图和时间表，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来关注一下哈，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平台上啊，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将会在今天正式开赛。中国队的主教练赵勇在昨天表示，球队目前正在积极备战，也期待中国女排在本站的表现。赛事呢将于8号到12号在启德体育馆来举行。在本站比赛当中，共有中国队、意大利队、多米尼加队、加拿大队、比利时队和乌克兰队这六支队伍来参加比赛。中国队将会在本站进行四场比赛，八号呢是对阵加拿大队，九号对阵乌克兰队，十一号对阵多米尼加队，以及十二号啊，这是这一站比赛当中最难以对付的一个对手，实力最为强劲的对手，那就是2025年世界女排联赛及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意大利队。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和安卡拉站过后，中国队目前的总战绩是5胜3负，在积分榜上暂时排在第8位。

而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会在中国澳门来举行，中国队届时会以东道主的身份自动入围总决赛。所以在此战，就是中国香港站的比赛当中，尤其是在面对世界顶级球队，目前世界最强的球队意大利队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要看一看这支球队到底会交出怎样的答卷。我觉得比赛的结果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我们的一些年轻球员在面对意大利这些顶级攻手的时候，我们在拦网上，我们在自己的进攻方面是不是能够有亮眼的表现啊？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也是球迷们非常关注的。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结束了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七号种子七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经过5小时15分钟的鏖战，最终呢是以7比6、3比6、6比3、6比7和7比6力克三号种子阿利亚西姆，惊险地晋级了半决赛。在此役过后，他将会在半决赛中迎战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双方近期在大满贯赛场两次交手，各胜一场。

0: 所以德约科维奇在经过了5小时15分钟的苦战之后，涉险过关，我觉得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敬佩哈。但是你看，在曾经的这个三巨头或者是四巨头的时代啊，也许在面对这个纳达尔或者是这个费德勒的时候，他不能算是最 top 的那个，但是细水长流的竞技在线也是让他的这个跃升是无人能及的，所以他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所以在这个夏天，其实我们真的见证了太多老将在坚持赛场上坚持热爱的这个事情哈，觉得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无论是前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的绿茵赛场上啊，这个40岁的莫德里奇、41岁的 C 罗、39岁的梅西，还是说今天凌晨在网球的赛场上再次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德约科维奇，向这些老将致敬，向他们为了热爱而努力的这种精神去致敬。好，来看一下乘风破浪的留言。他说：“我搞不懂啊，这个作为职业球员，怎么点球都能踢飞呢？”哎呀，后来这个老司机立刻啊，我们的热心听友立刻给出了解释，说：“哎呀，这种大赛的时候踢点球，这种蓝色背影矗立在门前，而身旁是所有穿着黄色球衣的巴西队的球员在满场飞奔庆祝，就是真的是一念之间，天堂地狱。”重磅推出了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收官之作。两位
1: 随风摇曳，蜜蜂呢飞舞其中，采集着大自然的馈赠。而您如果仔细看，会发现您手中的这一批王浆蜜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6月，这意味着您吃到的每一口王浆蜜都是今年春季刚采集的最新鲜的味道。就像咱们喝春茶吃春菜一样，吃新鲜的王浆蜜就要把握今天沂蒙山王浆蜜首发上市特别福利机会。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盒，咱们上市福利期只需要99块钱，前20名来店订购的朋友就可以享受99块钱到手2盒的抢先福利价。要提醒大家，活动热线本档只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您希望全家人都来体验，那就更加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要29.8元，这样算下来每只您才花1块多。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啊，再播报一遍：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福利拉满，服务也得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您还犹豫什么呢？三重浓缩营养好，蜂蜜厚醇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热线呢赶紧要拨打起来了，4008589090，4008589090。您今天选择的沂蒙山王浆蜜，润的是喉咙和肠胃，暖的是胃里和四肢，安的是心神和情绪，甜的是舌尖和美梦。每天早晚各一次，无论是直接吃还是温水冲调都可以。如果您体质弱或总是咳

0: 嗽睡不好，可以连续服用2到3个月。尤其是在夏季啊，咱们身体消耗大，肠胃负担重，每天吃点王姜蜜带动胃酸分泌，润一润滑一滑，相信坚持饮用改变自然看得见。在这里再次要提醒大家，这里是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市场价呢是149块钱一盒，咱们上市福利期只需要99元。前20名打来订购的朋友呢，还可以享受99块钱到手两盒的抢先福利价。如果您希望全家人都来体验，那更加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要29.8元，这样算下来每支您才花1块多。要知道，您吃到的是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三重营养。订购热线我最后开通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附近朔放枢纽和东桥枢纽路段，新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GL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苏州北枢纽路段，车辆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缓行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昨天江苏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水，淮北北部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宿迁、淮安、连云港等市分别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面排查内涝风险，确保排水系统处于备战状态。在淮安境内高速公路，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宁连支队开展路面巡查，执法车辆沿重点路线巡环巡检，在积水路段摆放安全锥桶，划定警示区域，现场排查路面排水、边坡防护、标志牌标牌完好情况，同时提醒过往的驾驶人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降水来临前，连云港市公路部门提前发布了暴雨预警，重点加强易拥堵路段、漫水桥及漫水路段、事故多发路段、景区周边路段以及高速出入口的巡查。截至昨晚，连云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无积水路段全市路。

0: 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昨天呢是小暑节气啊，俗话说节到小暑尽伏天，天变无常雨连绵，所以这个小暑节气过后呢，可以讲是暑热和湿气并重，很多人最近一段时间总觉得不太舒服啊，心烦气躁，疲倦乏力。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一讲养生话题吧。夏天养生重点是突出心境，特别要注意的是要防止因为焦虑不安紧张引发的这个情绪中暑，希望我们都可以及时的调整心态，释放压力。这种季节一到呢啊，我就特别佩服咱们老祖宗。你想啊，他们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甚至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那么漫长又闷热的夏天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呀？翻开历史的画卷，尤其是啊，走到商业繁华、市井烟火气最浓的宋朝，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他们也是有秘籍的。他们不但熬过了夏天，还把夏天

消暑汤继续啊，最后我们要复刻的是穿越了千年，从南宋一路走到清朝的一款国民消暑神水——酸梅汤啊，这个东西我们到现在还在喝着呢。其实啊，酸梅汤的祖先呢，早在南宋的《武林旧事》里面就有记载，当时叫卤梅水。那么到了清朝的时候呢，它就被宫廷御膳房改良了，成了乾隆皇帝钦点的清宫一宝。现在我们还会喝酸梅汤。

对吧？为什么酸梅汤可以活这么久呢？就是因为它的配方里面其实藏着中医的密码，酸甘化阴。乌梅呢，它是有一定功效的，敛肺生津，而山楂呢，消食化瘀，陈皮理气健脾，再用甘草来调和各种味道。现代科学也证实了，就是这些天然成分可以快速的补充我们流汗丢失掉的电解质。所以当你比如说在大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心烦意乱的时候，一杯酸梅汤下肚是可以让你的脾胃苏醒过来的，而且呢那种酸甜交织的味道可以瞬间打开味蕾。梁实秋先生曾经评价老北京的酸梅汤，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哇，这是得有多么的好吃呀。好了，今天我们讲到了古代的一些夏天饮料啊，血泡豆水、梅花鼠水，还有酸梅汤。你想啊，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年代，古人是用井水冰镇，用冬雪储冰，用花草入药啊，把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全部都熬进了一碗冰冰凉凉的汤水里面。现在我们其实选择余地非常大，各种各样冰美食了，网红奶茶了，生活无比快捷。但是在某一个暑气蒸腾的傍晚，当你觉得被快节奏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不妨呢也可以试着走进厨房，像古人一样为自己熬一锅古法酸梅汤，或者煮一碗甘草绿豆水。也许那一刻我们可以和宋朝的百姓共享一份市井的清凉。我们啜饮的不只是凉意啊，是几千年未断的东方生活美学。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阮都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阮都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阮都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阮都都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
1: 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九六七七七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基斯林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海门到叠石桥之间 ，S48沪宜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宜兴方向的路区互通附近，925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成熟方向的苏州城区，G2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东桥枢纽以及陆家互通附近，目前有受到施工栈道和流量的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0: 目前水出信息就是涉仙，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3: 像一只适与正义
2: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我们主要讲一个主题，消暑静心。消暑节气已过啊，半点之前呢，我们讲了如何去复刻啊百年前的消暑饮料。那么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应对急火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慢下来，让心静下来，就磨练出一种处乱不惊的能力。我们常说心静自然凉，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你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不管是做冥想也好，做手工也好，或者是让自己啊多一点时间去阅读也好，都是有助于我们去打磨慢的心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借助食疗来养心。其实在夏天的时候，运动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养心的。夏天我们要避免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尤其是高温天，户外活动可以减少减少。那么在室内呢，可以做一做类似于像八段锦啊太极啊，或者是室内游泳啊，这些养生的慢运动。最近一段时间阴雨连绵，天气会比较的多一点啊，真的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发霉的感觉。本来计划什么去晨跑一下的了，又泡汤了，本来计划周末啊出去走一走的，然后又取消了，所以整个人都觉得好像跟天气一样变得湿漉漉的，有一种烦躁和焦虑感。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比较的正常，所以就是为了给大家开一剂特别的药方，半点之后啊想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在家里动起来。不用担心啊，这是不需要昂贵的器械，也不需要很大的空间。做一些适合在家做的运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甩掉湿气，更能够让你在出汗当中找回掌握生活的快乐。

室内运动什么最好？给你的第一个推荐是被称之为叫室内燃脂之王的波比跳。如果你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达到最高的燃脂效率，那么波比跳绝对就是首选，因为它结合了深蹲、俯卧撑和跳跃三个动作，它可以调动我们全身 70% 以上的肌肉群，功效相当直接，急速的提升心率，快速的燃烧卡路里，而且具有强大的后燃效应，也就是说哪怕你这个波比跳啊室内运动结束了，你的身体还在持续的消耗热量。具体的做法呢很简单，我建议大家去什么抖音上或者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都有比较专业的健身老师给大家去带领着做这个波比跳。简单四步法：自然站立，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呢下蹲，双手撑地，双腿向后蹬直啊，成这个俯卧撑的姿态，接着做一个标准的俯卧撑。新手当然也可以膝盖着地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比较省力气一点，膝盖着地，然后再迅速的收腿跳回深蹲姿势，最后全力的往上纵身一跃，双手要举过头顶。实际上这个动作你别看讲起来简简单单四步，你实际操作起来蛮累的，所以新手的建议就是你不要追求速度，你一定要追求的是什么？动作的标准。你可以慢点做啊，然后多休息休息，大概做5到8组，你就发现哇，我的身体真的是已经被燃烧起来了。当然波比跳是比较剧烈运动的那么一种，有些人呢会想要更温和的，更能够去抚慰情绪的运动，所以第二项推荐阴瑜伽，我觉得是很适合在雨天里面去做的一项运动啊。下雨天本身气压比较低，人的关节呢是容易感到酸痛或沉重的，而阴瑜伽是不同于那种强调力量的流瑜伽，它比较强调长时间保持一个体式，主要就是拉伸我们的这个缔结组织啊，结缔组织，比如说像韧带还有筋膜这种，它的功效在于疏通经络。如果你是一个需要久坐，比如说开车啊或者坐办公室啊，叫腰背比较僵硬的话，它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它可以帮助你平复焦虑，找回内心的宁静。你比如说很简单一个蝴蝶式，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体式，你坐在垫子上，脚心相对，然后用你的双手呢抓住脚尖，膝盖是向两边打开并且尽量下沉的，背部要挺直，这个时候你可以闭上眼睛，保持这个姿势3到5分钟，这就是很经典的蝴蝶式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听到外面的雨声

0: 声，然后你自己通过这个姿势去专注于呼吸，吸气的时候延展脊柱，呼气的时候让膝盖自然下沉，你会发现身体变得安静了啊，随着你的呼吸，这种紧张感一点一点的就流走了。好了，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啊。虽然最近经常阴雨天气，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在室内为自己制造一个小太阳。运动不仅仅是为了身材，它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我们去更好的找到身体自己的节奏，用呼吸去让自己放松。
1: 小轩轩的

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好物推荐来了，给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面霜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去看一看详情。这是我们跨境美妆的一个重磅福利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不用我多做介绍，它反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高端顶奢护肤好物啊。它之所以叫黑绷带，是因为它的成分啊有足足30%的高浓度玻色因。那么像这样的成分呢，它上脸之后就会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这层修护网就在帮你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你比如说现在啊，大家压力很大，经常熬夜啊，暴痘啊，或者是在夏天的时候被晒过，皮肤容易泛红敏感，用它晚上的时候你厚涂一下，你会觉得第二天舒服很多。坚持用几天，可以明显感觉到你的肤质都变得稳定了，维稳修护的实力非常棒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50毫升的正装大牌福利专场，价格399，它是一个清仓福利，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机会，错过的话等一年。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

0: 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面霜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

今年我们的旅行社路线产品正式上新啊，我们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啊，给大家做了一个6天时间的规划啊。之前呢可能有十几天，考虑到很多人这个假期没有这么的丰足，所以呢我们把它压缩到6天青海一地深度旅行，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那溢价全含5999元，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海北洲的金银滩草原，还有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青青黄河上游的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另外呢还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全程是4钻酒店的住宿，吃的是青海特色美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我们今年还有一条比较特别的路线啊，这个路线呢是适合应该说自由度很高的人，因为它需要32天的时间，叫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收官之作，听起来就很重头戏。确实，那么今年秋天低洼去旅行呢，迎来自驾进藏的12年，所以才组了这么一条线路啊。这次呢是有两位灵魂人物和你一起去自驾，一位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还有一位就是滴滴爸爸旅行社啊刘磊刘总经理，两个人一起为这段传奇旅程画上句号。因为时间比较长，真的是32天啊，也不是就是一般人可能能挪得出来的时间，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非常喜欢西藏然后非常喜欢自驾的朋友对这条路线啊没有抵抗力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007-1011，这也就是一个20人的自驾小团，然后有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成都集结，400-007-1011。其实不管你是想去哪里啊，又或者是比如你亲朋好友想要自己组一个团，自己定了目的地，但是做攻略方面没有什么经验，我觉得这种事情都可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详细的进行咨询。好了，今天我们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互动，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0: 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0: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6: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8: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到2026年航空暑运7月1日拉开帷幕，常州机场前期以新增乌鲁木齐、青岛、哈尔滨和沈阳航线，在此基础上计划再次新增加密部分航线。国内航线加密每天一班的常州等于长沙航线，加密每周3班的芒市等于丽江等于常州航线。国际级港台航线万象香港稳定运行，7月8日起恢复每周3班的澳门等于常州航线，7月16日起加密至每周4班。常州机场暑运新增加密航线覆盖新疆、黑龙江、辽宁、云南、湖南、澳门等热门省市， 既丰富旅客出行选择，也进一步完善机场国内航线网络。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8: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

0: 7月8号星期三，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龚震。今天一个半小时依旧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哈。那杨晓呢还是在出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在半点之后去连线他，问问他今天在干嘛啊，就不来上节目。虽然人不在呢，但是我们每天的这一个半小时呢，依旧会和大家来聊聊车啊，有更多的一些车市资讯啊。在刚刚过去的24小时之内呢，有一些汽车的新闻，包括新车上市的消息，包括有一些最新的车市的趋势。一会儿呢，我们会在车市你先说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同时呢，我们在 talk show 呢会有一个话题啊，也在此刻为你打开。今天呢，大家来聊一个话题，聊什么呢？我们来聊聊汽车经销商。汽车经销商，说说你所在的城市汽车经销商的现状。都知道现在经销商很惨，但是他惨成什么样，或者说他有没有主动的去力求转型，力求变化，那现在经销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大家呢，如果你是经销商的这个参与这个从业人员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聊一聊。如果你对你所在城市的汽车经销商比较了解的话，就是 4S 店啊比较了解的话，你也可以谈谈你的观察啊。非常欢迎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说你的城市汽车经销商的现状，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好的不好的，或者说需要吐槽的，需要表扬的，大蓝鲸平台都非常欢迎各位在我们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界面下来给我们留言就好了。好，12:05，话不多说，马上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车市你先说。
1: 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0: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啊，来关注更多的一些新车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首先是新款的领跑 B01 啊 ，B10 正式开启了盲定，下定支付99，可以享10000专属能量的积分盲定的权益，全新外观色是免费送。盲定时间是7月8号10点到新款领跑 B10 B01 正式上市发布会之前。这两台车呢 ，B01 是紧凑型的车，单电机的形式啊 ，CRTC 有430、550、650，估计价格很便宜，又是一台小车啊，又是全域800伏55寸的 ARHUD。激光雷达都给你配上了啊，非常的棒。B10 呢是一款紧凑型的 SUV， 也是有单电机两种动力，180千瓦和185千瓦，磷酸铁锂的电池啊。然后 CRTC 呢是510和600公里。你知道领跑其实叫价格屠夫，它所上市的新车呢都是配置给你拉满，同时价格让你非常惊讶，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领跑的 B01 和 B10 的正式上市。最近呢，从官方了解到，腾势 Z 7月9号也将会正式上市。官方的预告图上展示了腾势 Z 的性能版，拥有大尺寸的后扰流板，配备三电机。此外呢，腾势 Z 还有硬顶版和敞篷版的车型啊，这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台车，因为对于比亚迪来讲，终于有敞篷车出现了。各位呵呵 ，Z 呢是跑车标准的双门设计，车头流线动感，低风阻的设计，前大灯上挑设计相当的提神，前盖设置有导流槽，前包围呢也有大尺寸的导流槽，性能版的前包围更加的夸张，还有外扩的一个前唇，看上去是非常的运动和战斗啊。尺寸方面，长度是4.78米，宽度1.99米，轴距2.78米，四座布局，车身侧面肌肉感满满啊，并且也有导流槽啊。这个年轻人啊，开这个敞篷车，你就会觉得相当的拉风，对吧？车尾呢，同样是激进的后包围的设计，敞篷版的车型敞篷机构会收纳在后备箱里面，性能版呢有着更为夸张的后扰流和后包围的设计，而且尾灯呢也相当的具有辨识度。内饰方面，方向盘很有特色，包含多个一键功能的按钮，中控台呢是悬浮式的中控屏，并且保留了物理按键，座椅呢是一体化的设计。动力方面不用想了，三电机啊，腾势 Z 一定是有三电机，系统的综合功率1605匹马力，性能怪兽啊，1600多匹，零百加速的时间，各位2秒钟啊，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00公里每小时。车辆呢还将会搭载线控转向、云辇 M 全线控底盘和 E3 系统。猜个价格吧，敞篷版的腾势 Z。 对于比亚迪啊，这个腾势当然是它的稍微高端一点的品牌来讲了哈，那。

能卖多少钱啊？腾势 Z 敞篷版的比亚迪它能卖多少钱？这好像是有点难猜的哈，猜贵了吧又觉得不合适，猜便宜了吧好像也不对，对吧？毕竟好的技术也都在里边，而且它是在腾势里边卖啊，所以应该也不会太便宜啊，好像有点挺难猜价格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里面来分享分享你认为的价格。今天我们从蓝图汽车品牌官方了解到，代号蓝图珠峰的全新 MPV 正式命名了，蓝图梦想家9。同时呢，这个车会在下半年完成上市，锚定了50万级的旗舰市场。根据官方的透露啊，蓝图梦想家上市4年来累计用户突破了20万啊，20万，这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数字了。随着梦想家9的加入呢，将会补齐50万级核心的价位，使蓝图梦想家能够形成从30万到70万级完整的高端 MPV 家族的矩阵。同时呢，根据年初的产品规划，这个新车定位是50万级的至尊豪华 MPV， 会首搭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并且首发12项黑科技。官方说了，蓝图梦想家9会在智能化、人车交互、尊贵体验上重点发力，致力于打造情绪价值最高的 MPV。情绪价值最高啊，这个词儿其实现在听来还是挺空的。什么叫做情绪价值最高？那估计可能比如仪式感给你拉满，氛围感给你拉满，各种各样的配置啊，让你能够觉得很舒服的随手可用的配置肯定给你拉满，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50万的价格，因为你想它得要横向和华为比啊，对不对？还要横向去比较一众的 MPV 啊，那怎么样能够在情绪价值这块能够给你达到最高，都用上这个词了，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啊。蓝图梦想家9本身卖得很好的一台 MPV。

再来说一台带酒的车，奇瑞的风云 A9， 7月9号会举办科技美学秀的活动，活动现场呢会同步开启新车的预售，并且 A9 会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可选。风云 A9 呢，全系采用的是溜背轿跑的车身轮廓，车头呢是新能源车型封闭式的前脸布局，配备了分体式的灯组，灯组内部呢搭载矩阵光源，车顶的前侧搭载激光雷达的硬件，左右翼子板布置了侧视摄像头，用于辅助驾驶的感知。车身侧面呢配备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支持触摸机械双开启的结构，降低风阻，搭配18寸的低风阻多幅的轮圈，而且车尾配备了双层的贯穿 LED 灯带。车身尺寸方面，长度是4米83，宽度1米89，高度1米48，轴距是2米9，这是一个标准的五座三厢布局，并且这个车其实不算太长，所以怎么说，4米8的车就是以前的 B 级车，甚至有点偏 C 级车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当然对于奇瑞来说呢，风云系列一定是它要好好耕耘的产品，一定会要热卖的一台产品，所以一定在配置方面会给你基本上要堆到顶，大面积的软性包覆，然后木纹装饰件，全液晶仪表，悬浮中控大屏，纯电版会有 AI 灵犀智舱，23扬声器，1080瓦的博雅之声的音响，支持 AI 无麦 K 歌，然后配备激光雷达，猎鹰辅助驾驶算力128 TOPS， 可以实现城市 NVA 和高速 NVA 的功能。动力方面会分纯电和增程两套动力，都会匹配奇瑞自研的犀牛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版车型电机最大功率178千瓦，搭载70.11千瓦时的磷酸铁锂，增程1.5的增程啊，然后发动机82千瓦，电机的功率没有显示，但是 WLTC 的综合续航纯电续航116和175，好像有点少了啊，不知道它这个会不会在后期去做调整啊？这个100多公里的续航，现在买增程，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吸引力啊，不知道它后面会不会做一些改变啊？好，12:13，我们刚刚听到了几条车市的资讯，后面呢还有更多的一些信息要陪伴大家。同时，各位不要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的城市汽车经销商的现状。我们听首歌，在歌声之后继续回来。

0: 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

0: 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2: 杨老车世界在12:33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龚震。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关于汽车经销商的话题了哈。你所在城市的汽车经销商最近状况如何啊？是开心呢，还是难受呢？大家就你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里面来多做一些分享。在一会儿进入 talk show 的环节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最近的一些项目哈。比如说有一个西藏32天的藏地自驾收官之旅，这是我们今年滴滴巴巴去旅行迎来了自驾进藏12周年重磅推出的收官之作了。两位灵魂人物，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刘磊，会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的旅程画上句号。这趟为期32天的喜马拉雅探索版的自驾呢，将会带您深入普通旅行者无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啊，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阿里地区，最后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更是一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会驰骋 G219 G216 G350 等多条国之大道，解锁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秘境啊！这条西藏的深度自驾路线呢，是普通旅行者无法自行规划抵达的藏地秘境。20人的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成都集结。这必将会成为您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另外就是总要去次南疆吧，新疆吧，但第一次去到底是南疆还是北疆，是困扰大家的最大问题啊！要我们说不用纠结，南北疆你都要去，北疆的自然风光和南疆的人文风情都会迷倒你，所以无论是南疆还是北疆，建议您分开2次去。南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斯塔格冰川、卡拉库勒湖，一路的风光震撼心灵；北疆的伊犁草原，一张照片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所以无论您是选择南疆或北疆，我们都可以给你一次难忘的暑期旅行啊！4000007101。全新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呢，也正式上线了。6天青海一地深度旅行，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一价全含5999。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青青黄河上游的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全程4钻酒店的住宿啊！青海特色美食，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电话4000007101。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来购买。

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

0: 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1: 非对即错，
0: 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12:42，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啊，来和大家聊聊关于汽车经销商的现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你的城市现在你所知道的汽车 4S 店目前的一些现状啊。当然在看大家留言之前呢，我还是先来连线杨晓啊。杨晓你好。
3: 嗨，工程你好，各位好啊。现在我的位置跟昨天有发生了变化，昨天是在云南，现在我是在武汉。我不知道南京现在的天怎么样，现在武汉是非常热的这种状态，蓝天白云的这种感觉，完全不像我们之前看到说天气预报可能会有什么强对流天气，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的变化很大，所以就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还是要做好提前量的这种准备，要时刻关注一下，比如说飞机的晚点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啊，这个就是题外话了，想提醒一下大家。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说了这个经销商的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肯定是一个前提，就是现在经销商日子过得都不怎么样，对不对？我身边有几个做汽车经销商的朋友，他们现在都纷纷在转行，有的人干什么去了呢？有的人去做网约车的车队，有些人呢是去，做了，比如说，二手车商，对吧？还有些人呢是去开了那种维修中心，比如说新能源车的维修中心，去做了专门去代理各个电池，然后去做电池维修的这样的一个生意，所以其实就是我身边的做传统 4S 店生意的很多的老板，其实或早或迟的都已经开始在陆陆续续的去转型了，另外呢，还有一些之前的销售，现在可能也变成了电，它的一些地方，所以人员的流动和变化是非常非常快的啊，
2: 是，这个其实呢也是想问问大家，因为全省各地呢，我们这个节目也是面向全省播出的啊，然后在全省各地呢，其实有些城市的经销商呢其实也都在做一些转型，就像你刚刚所讲到的一样，的确日子过得很难，但是难呢也得要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如果从燃油车切换到新能源是不是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那在新能源这个整个市场里摸爬滚打呢，也有人可能在前期会发现日子相对好过，可是做着做着呢，发现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困境，
3: 因为很卷嘛。
2: 对，因为其实这两年对于经销商来讲，它算是汽车行业传导的第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最能够感受到寒冬的啊。但是呢，他们有没有些什么新的解决方法啊？是的，
3: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过去的这种经销商的这种总代理制啊，其实对于现在的这种市场环境上面来说，已经有点水土不服的这种感受了。就是消费者的购买的习惯，包括厂家的现在在打的这种打法，其实都感觉是把经销商是做了一个定的架空。我举个例子啊，在过去的时候，比如说厂家如果想卖车到消费者的手上的话，厂家怎么去做？我找经销商，经销商在当地去发力，然后在各个地方去做推广。但是你看现在很多的厂家，他自己去养的，比如说新媒体的矩阵，养的这些主播，搜集的这样的一些线索，其实可以直接就跳过经销商的这一层，然后在全国进行收单，再做全国的这样一种匹配，这不就把经销商给他就从中间给架空了嘛？而消费者呢，可能也懒得说我到你这一家去问，我赶紧直接到厂里去问，对不对？厂里的这个价格，厂里的政策在哪可能都一样，甚至是大区的政策可能也会比你好，我为什么非要在你这一家经销商里面去待着？所以其实现在经销商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属于一种被架空的这种状态，的位置就很尴尬。
2: 是的，你提到的这一点其实特别特别对啊，就是绝大多数原来经销商算是独立于汽车主机厂的一个大的集团或者一个大的公司，他们可以有权去开很多的品牌，但是现在因为整个行业遇到了寒冬，所以就是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但是呢有一点是有很多的经销商其实也在主动的去寻求一些转型，那现在有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基本上燃油品牌的经销商现在也都在主动的去往新能源新势力这块去靠，它是一个以前是可选项，现在是必答题了。那对于这些经销商来讲呢，他们其实也在主动去拓展一些新的业务，比如说我所接触到的经销商有开展充电储能的，有开展动力电池检测回修的，维修回收的，还有甚至经销商刚像你刚讲的一样，像综合出行服务商去转型的。那你觉得就是他们从卖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往更多的方向去转型，你觉得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更好

0: 好的一些机会呢？
1: 我觉得他现在其实汽车行业整体的这个情况就是跟之前的打法就完全不同了，他还是得去解决一个就是消费者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为什么不愿意去到经销商那边去买车，这么多年大家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认识他了，可能你拿的是一个价格，你不认识他，你拿的是另外一个价格，然后你到这家经销商跟到那家经销商。
2: 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3: 汽车，
2: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

素颜出门啊也超自信。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是4000多，平时呢想要入手真的是得咬咬牙了，太心疼钱了。今天大牌美妆福利专场价格是一降到底，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
1: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3: 13:11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刚刚，一位小金鱼说怎么再减5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你一定是听了我在之前讲到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怎么再减5元呢？就是你先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这俩字儿，然后去添加他们的客服微信，就是在可能总价的基础上会再给您减掉5块钱啊。添加他们客服的微信就可以了啊，你就说我要再减5元，他肯定会给你一个相应的回复的，明白了吗？啊，这是我们节目当中会经常推荐到的一些商品，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聊，说说你的城市汽车经销商的现状。刚刚也跟大家讲到了我们江苏目前的汽车经销商的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哈。这个当然的确现状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在前几天大家都知道，曾经有一个全国百强的经销商，他们发了一个内部的通知，说这个集团二季度大额亏损，集团本部和以总经理为经营单位的亏损板块内经理级以上人员7月份的薪资全部归零，就是7月份干活没钱了。本部的基层员工的工资是按7折来进行发放。在价格战和新能源转型双重挤压的生存困境，目前来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啊，不争的事实了。你在几年前啊，甚至十几年前，那个时候一个汽车的销售人员可能一个月轻轻松松的收入就能破万啊，而且这个破万是实打实的纯收入，还没有什么考核扣款，也没有提成缩水。但是10年后的今天，可能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了。那以前可能一些展车就是很快低价卖，很快就卖完了，现在就基本上也已经是很少能够有人来关注了。那所以目前汽车经销商行业 4S 店的生存状况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严峻，而且我们也提到了，在今年6月份经销商的库存预警指数是 57.2%， 同比有上升啊，而且是在荣枯线之上。这个数据其实就反映了现在 4S 店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啊。有很多的店可能也就经营不下去，也就会使得他们去转型，或者说就关店啊，就亏损啊，就会是这样的一种现状啊，反正非常非常的困难。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啊，有很多朋友其实也都在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

陈凤如，你说都说合资车价格下调了，这几天看那些 4S 店直播介绍价格感觉没啥变化，这是活该卖不动啊。合资车价格的确在下调， 4S 店直播应该会4S 店直播的时候他不会明确的说价格，他不会明确的说价格，他还是会用一些话术去引导你到店，到店之后有些价格他能够再去谈啊。反正现在有些燃油车的价格真的我觉得是要比你想象中还要再低一些啊！反正我所了解到的有些品牌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 Andy 说买完车就不会去卖车的地方了，所以汽车经销商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看这销量在不断的下降，估计他们日子过得不会很好。润子说别的不知道啊，这个刚提到了。中国人中国梦说我这里经销商有的关闭油车 4S 转型开新能源，传统油车还是有一定的市场，但是我个人感觉油车还是有需求的，只是比不过新能源罢了。没错，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传递过油车不行了这样的信息，只是说油车它没有增速了，油车在智能化程度上就没有新能源那么好。对于消费者来讲，尤其是现在想买车的新能源的想买车的消费者来说，已经缺乏信心，缺乏吸引力了。但不代表它不行了，因为在中国市场足够大啊，中国的这个城市足够多，所以在三四线、四五线城市，甚至你再渠道下沉，油车依旧是有它的这个生存之地的。啊，有它生存之地的。为什么有些自主品牌其实还保留着油车的这个单独的一个门类，就是因为他们在这块市场当中依旧还有增速，依旧还有存量啊，所以他们还在继续的去耕耘着油车的市场。只是在我们所熟知的我们江苏省，可能新能源它总体的比例还是会相对高一些的，但是我们节目当中依旧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油车的车主还很固执的，也不叫固执了，也还很执着的去追求油车啊，去购买油车。鹿角巷说我感觉啊，咱们当地汽车经销商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好多家都在搞促销，生怕没生意，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以价换量，现在如果不降价那就基本上是死路一条。所以的怕就怕在我即便价格已经降到底了，我卖新车已经不挣钱了，但是消费者依旧还没有被吸引到啊，这个就是购买他已经没有信心了，这一点是挺难受的。暮年古城说现在这个市场环境，我们有些汽车经销商开始拓展线上业务，在网上卖车，这个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网上卖车包括搞直播啊，搞一些引流啊，其实各家都在寻求一些新的方法。以前是八仙过海各显其通啊，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方式好像都没有办法再去吸引客户到店了啊。彩虹之巅说感觉现在汽车经销商在拼售后，谁家服务好客户更愿意去谁家买车，服务这当然是更重要的了，但是它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了。蝴蝶梦说有的汽车经销商还挺有特色，服务搞得特别好，客户满意度挺高。是的，那就靠用户的转介绍，有些品牌的确现在还在这样做，是不是？这不就是一个问题吗？还有就是在今年其实还有一个增程的一个行业标准很快要推出啊，如果它能够解决比如说功率的精度、可靠性、 NVH 这些硬性的门槛，然后把以前老的这些增程的产能给淘汰掉，那以前比如说增程的纯电续航不够，然后特别吵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油耗或者电耗都偏高啊，那肯定是要被淘汰掉的。所以以后的增程技术一定是在发展的，并且它有可以推动这个行业从拼数量转向拼品质，增程技术本身它也在持续的迭代，所以它不存在说就要被淘汰，而且它的场景依旧是长期的存在的，依旧是长期的存在的。我们感觉好像纯电更吃香，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二线的城市，生活在相对比较好的城市，它的充电设施是比较完善的。但是你想，有很多的地方充电设施是不够完善的，甚至你还要跨乡跨村去出行的。那增程它的特性是什么？日常用电，长途用油，对不对？它就明显会比纯电有着更务实的选择啊。所以其实行业内普遍的观点是，到明年增程啊、混动啊，它的销量甚至还有可能会有提升，它也不会被纯电完全给替代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它的整个的一个布局是非常有远见。

变的，就是多条腿走路。我们不能够说把增程或者混动当成是其中的某一个阶段，它一定是一个补充的一种形式。在我们大力发展纯电、发展充电设施的基础之上，我们还需要把增程、把混动的技术去做迭代，让它的体验感更好，让它的能耗变得更低，让它能够适应各种不一样的路况，让它能够适应各种这个极端的天气，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去推陈出新的，所以他们也就承担着这样的一些作用的啊，好吧。而且有了增程，有了混动，你以后出海也更方便了。所以大家现在以后的这个想法呢，不要光只是看眼前，你一定要往长远的去想啊。反正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可能有些朋友不太同意我的观点，没问题。每天节目当中，我们大蓝鲸平台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就您的想法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探讨。好，13:24，我们要结束节目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半啊，我们都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啊，希望能够在中午的时间段当中看到大家。好，我是龚震，结束节目，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再见。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

0: 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王二长滩高速的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下京沪高速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通桥枢纽附近，目前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仅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今儿你着急了，你着急我不着急，你急你的。我不着急不是说我心里边不着急把你拿下来，是因为我想使个稳军之计，先把你夏侯渊给稳住了。你呀，好不容易从定军山里边杀出来，这回你既然来了，我就不能让你回去了。嗯，老将军把法正、法孝直、法相叫过来了。嗯，咱俩商量商量吧，您作为我的军师出个主意啊，我们该怎么能把这夏侯渊尽最大的可能、最小的损失把他拿下了呢？法正给老将军出了个主意，说这回啊，黄老将军，咱们要打的话可得打个稳稳当当，嗯，绝不能让他再回到定军山下边去死守。老将一听，嗨，小直先生，你说太对了，那关键你这妙策是什么呀？老将军，我准备200名军兵，让他们手持大旗，分两色，一红一白，您尽管把人马领山下去啊，然后呢，您呢别轻易的跟夏侯渊开战，您必须看我在山头上摆旗，白旗要一晃，您呢按兵不动，不管夏侯渊怎么猖狂，如何骂阵，您呢都别理他，等着夏侯渊和他这些人马那精神头都折腾的差不多的时候，您只要看我把红旗这么一晃，哎，您呢就给夏侯渊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耳响叮当，当仁不让，黄忠说让世界充满爱，爱你没商量，我也会这个，嗯，别浪费时间。

见了，快说。然后呢？然后啊，您呢就能战胜夏侯渊。黄忠一听，行，此计甚是妙哉啊！但有一样，我把人马啊带到哪儿呢？哎呀，您没看见吗？宝剑峰这山腰正中有一块平坦之地，您呢就把人马屯到那儿去啊。那么我要是不下去，人要来讨战，人要来攻我，那我怎么？哎呀，老将军，您忘了吗？您忘了您制胜的法宝吗？您可以以弓弩取胜啊。对，哎，您这百步穿杨的功夫，这时候不使，什么时候使啊？啊，反正您就给这夏侯渊来个吃冰棍拉冰棍，什么呀？没话，怎么这么多俏皮话呢？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你下次那个冰棍就不像这回那么夯了，是拉的，从夯到拉嘛，是吧？而您啊，绝对在这场战争当中您是夯的，夏侯渊他拉完了，你也把他拉爆了。知这意思吗？啊，不单没话也没事儿啊，就是不动手，让他干着急，打不上来。那、啊、您别看这个地方是他的地方，不是现在归咱们站着了吗？咱们呢就得想方设法把这脚给站稳喽，让他没办法攻上来，他怎么骂你也别理他啊，这就算行了。好嘞。黄忠这么一听啊，小直先生，我是一计而行。老黄忠把人马带下去，一半留给法正啊，自己带了一部分啊，还留下了一半。法正呢就站到山顶上边，把这旗子准备好了。夏侯渊不知道，开始还挺高兴啊，黄忠把人马带下来了，好，呵呵，你只要带下来，我就有复夺此峰之望，等着吧。等了一会儿没动静，等了两会儿没声音，等了三会儿不动手，这怎么回事啊？哎呀，这军校回禀说，报将军，老黄忠的人马到半山腰他不动了。夏侯渊点了点头，还想给我来个稳军计，你不动不动，你不动我动，我骂阵去。骂了半天，黄忠假装没听见。夏侯渊呢把大刀一摆，给我往上攻。这一攻啊，可不像黄忠攻杜袭那么容易啊，杜袭那人马不多呀，一下子让黄忠给赶跑了，而且杜袭没准备啊，人家黄忠啊，好家伙，自有安排，强攻硬弩加石头，噼里啪啦的，远了射，近了砸，怎么也攻不上去。哎呀，把这夏侯渊给气的，在山下呀，哎呀，不住嘴的骂阵呐、黄忠老儿，你要是有本领，你下来跟你家夏侯将军大战几百合呀？啊，你一合你也走不过，我弄死你，黄忠！我告诉你，你是金钩鼻子、蛤蟆嘴、老虎眼睛、猪耳朵，看你臭美不臭美？你臭美臭美大臭美，小孩这是啊！骂了半天呢，黄忠就是不理他。夏侯渊哪知道啊，这其中的奥妙啊！老将军正在半山腰那儿勒马横刀，回过头来看山头那儿啊，看那旗子，一看哦，法正跟那儿摆旗呢。那个旗子的颜色是白色的，什么意思？刚才说好了，不许出征啊，耐着性子也得跟这儿等着，只等摇红旗的时候才能往下杀呢。夏侯渊怎么知道？虽然说老黄忠的人马没动，可是这战鼓声啊压根儿就没停啊，你说这不斗气吗？夏侯渊也觉得奇怪，这黄忠怎么回事？你说他惧怕我吧，他可把人马带下来了，他不惧怕我吧，那干嘛把人马停在半山腰那擂鼓，他不出战呢？夏侯渊不琢磨没脾气，越琢磨越生气，骂阵人家不理他，那越不理他的火越大。各位啊，跟身边的好朋友、跟媳妇儿、跟爷们儿吵架没有？都有这事儿吧？一来二去啊，这可以啊，三四句、五六句，好家伙了，你说这个话都跟石沉大海一样，对方没反应，这个火腾就上来了。夏侯渊气的

0: 暴跳如雷，好慌中啊！你给我来冷暴力！哎呀，带领着人马是连番骂战。冷暴力不两口子嘛，把小侯元都气糊涂了，轮番往上攻啊，骂也白骂，攻也白攻。夏侯渊这儿折腾快俩时辰了，人困马乏。哎呀，这怎么骂街还能骂力竭了呢？这是啊，暂时啊，再也别打了，也别攻了，就在这宝剑峰下稍事休息休整吧。夏侯渊传令来吧，这些军校来吧，都暂且歇一会儿啊，全都下马了，有的把盔也摘了，有的把甲也卸了啊，反正你黄忠也不敢下山。老黄忠一看，哦，夏侯渊不攻了，老将军悄悄的来，咱把人马往前带，干嘛悄悄的？不能让人看见的啊！让夏侯渊发觉了，那还了得？黄忠吩咐手下这些军卒，离着夏侯渊越近越好。为什么呀？等着山头啊晃红旗的时候，咱们好立刻出战。各位啊，家里边养小猫的有没有？没养过小猫，看过动物世界，老虎豹子扑食，没有说大老远，哎，我要吃了你，没有这个啊。家里小猫想伏击任何一东西的时候，它慢慢往里凑，那、等到一定的距离的时候，噌，这么一窜，这个攻击力才强了。就这么近着，短兵相接才有杀伤力，离太远了不行啊。而且老黄忠跟法正俩人呢心有灵犀，知道法正先生要晃红旗了，再看山头上，等法正先生在山头上把这红旗这么一晃啊，我这人马呀就能上了。往前这么一冲，夏侯渊呢，你就给我在这儿吧。等着，老黄忠真有智谋，也是真的沉得住气呀，觉得啊离这夏侯渊的人马已经很近了。老黄忠抹过身来，往山头这么一看，山上是红旗晃动。嘿，老将军这个高兴啊，心说军师啊，法正哎，法先生真是得力的助手，算给我派对了。简直想一块儿去了。老黄忠传令大喊一声杀，嘿，可不得了。黄忠手下这个人马跟脱弦的箭一样啊，像打了一声霹雷一般，好似 N 多道闪电。那个年头没这个英文字母，有这个 N 啊。但是这么说大家能明白吧？一道又一道的闪电出乎意料之外，朝着夏侯渊就劈过来了。这个快劲儿，没时间反应。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呢？夏侯渊真冤啊！哎呀，跟他手下这些军卒啊，有躺着的，有坐着的，有趴着的，有卧着的，马也不管了，有的就啃草去了，军校有那吃干粮的，有聊天的，连这么大的大将夏侯渊都在那石头上坐着，刀子旁边戳着，马在树上拴着，夏侯渊也累，打早上到现在折腾好几时辰，人没吃，马没喂，这哪行啊？所以夏侯渊想歇口气儿，回头上马继续在攻山。万万没想到黄忠这哨人马来得这么快这么急，简直就像半山腰上啊，这人马就像飞下来的一样，呵，天崩地裂一般的就到了跟前了。与此同时，只听得老将黄忠大吼一声，夏侯渊，我的儿，你往哪里跑？老爷子今天真卖了劲儿了，心想今儿就今儿了，我退休返聘的高光时刻啊！随着喊声，人就到跟前了，这么多人马啊！好家伙了，夏侯渊这手底下人还能围拢得过来吗？不能说拼死抵抗，只能说慌忙逃窜。老黄忠提溜着刀在这找，找谁？找夏侯渊呢？啊，他有灰盖。哎，他那大道旗特别醒目，就这一声就像在夏侯渊耳边打了个霹雷似的，把夏侯渊吓一哆嗦。什么？黄忠来了。呼的一下，夏侯渊站起身来，伸手抓那大刀，手还没等伸出去了，感情黄忠啊已经随着那喊声，人马已经杀到夏侯渊的旁边了，迅猛异常，太快了，比打闪都快，打闪都没他快。哎呦，语言难以形容啊！哎呦，随着老将军这声喊，宝刀就举起来了，由上往下给夏侯渊来了个力劈华山，耳轮中听着啊，咔嚓，啪，就这一声， 可怜的夏侯渊是措手不及，被黄忠、黄汉升老将军是一刀斩为两段。从此定军山这个故事也传为佳话，黄忠是力劈夏侯渊。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4: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4: 先来聚焦世界杯哈，目前看到到今天凌晨为止，世界杯的8强队伍已经全部的产生，先问老师您作何观点和剖析呢？
5: 确实世界杯到了今天就剩下最后8场比赛了，由于队伍呢越来越少，间隔的时间呢有点短，所以呢今天世界杯是休息的，没有赛事，球员呢需要时间来恢复体能。在下期节目之前呢会有2场8强战等着我们。
4: 虽然此刻呢比赛是越来越少了，但是精彩程度是越来越高，所以大家非常关注接下来的2场比赛啊，也想请老师做一些详尽的剖析好吗？
5: 好的，接下来咱们聚焦即将打响的2场世界杯1/4重磅较量，分别是7月10日凌晨4点法国迎战摩洛哥，以及7月11日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2场的胜者呢将在半决赛正面交手，争夺一张通往最终决赛的门票而努力。咱们来一场一场的细致拆解。首先第一场，法国对阵摩洛哥，这是一场有着世界杯老恩怨的重逢之战。时间呢回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时呢法国2球完胜摩洛哥，把这支呢创造了非洲历史的黑马挡在了决赛大门之外。如今呢双方再次在8强淘汰赛狭路相逢，故事性呢直接拉满。先说法国队，作为上一届世界杯亚军，这支球队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赛呢抗压能力强，锋线上姆巴佩依旧是最顶级的爆点，门前终结的效率比较稳定，球队呢阵容厚度极其充足，不管是首发轮换还是替补登场都有即战力。中后场的防线呢整体的比较稳健，攻防转换节奏收放自如，面对密集防守啊，他们有足够多的战术去破局，打淘汰赛的经验呢极其老道，很少出现大起大落的崩盘局面。再看摩洛哥，这支球队呢绝对不能用普通的非洲球队的眼光去看待，上届世界杯一路靠着铁血的防守杀进4强，创下了整个非洲足坛历史最好的纪录。球队呢整体积极性强，全员退守呢阵型比较紧凑，边路封堵啊，中路拦截，环环相扣，主打稳固防守之后的抓快速反击，而且队内呢不少球员常年效力欧洲

大联赛，大赛阅历呢丰富，意志力顽强，越是捷径也能稳住阵脚。面对法国，摩洛哥大概率会沿用收缩防守的老套路，尽量呢压缩法国的进攻空间，等待对手呢压上之后打身后的突袭。本场关键点就在于法国能不能撕开摩洛哥的密集铁桶阵。摩洛哥呢的反击能否抓住法国后场压上留下了漏洞，一旦90分钟两队

0: 结构化比较年轻，跑动覆盖面积大，体能充沛，面对高强度垃圾战能够持续保持比赛的节奏，短板也比较明显，面对对手强硬的身体对抗时攻坚的速度偏慢，一旦对手全向死守仍出现久攻不下的局面。另外一边，比利时属于典型的大赛经验派强队，球队呢核心框架呢依旧是围绕着德布劳内来搭建，中场呢出球穿透力极强，边路冲击力十足，擅长快速转换，拿到球前之后几脚直塞就能瞬间打开对方的整条防线。上轮淘汰赛比利时就大比分击败对手，进攻状态呢火热，不过这支球队一直有老生常谈的问题，阵容老龄化比较明显，后防稳定性起伏比较大，遇到蓄力持控传控的阿彻容易出现防线呢站位脱节。简单总结这两场比赛的整体看点，法国对阵摩洛哥是老牌顶级的豪强对阵铁血防守的黑马，一边呢是稳定攻坚，一边是死守反击，容错率法国更高，但摩洛哥更具备爆冷的防守底子。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是蓄力传控流派对上了大开大合的冲击流，一个呢是讲究稳扎稳打，一个是主打闪电突袭，两队的风格完全相克，场面会极其的具有观赏性。两场比赛的赢家将会在半决赛碰面，争夺一个决赛的入场券，究竟是传统的欧洲豪门稳稳的晋级，还是黑马再度逆袭，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比赛的结果吧。另外两场比赛下期再给大家进行一一解析。
1: 非常感谢勋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心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3: 来将可留性命。
4: 唐山赵子龙，
5: 及时雨宋江，
6: 锦毛鼠白玉堂，
7: 兽首捆龙虾，
2: 生硬
8: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
1: 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古人之传记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我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忠黄汉升在定军山啊，严格上说是宝剑峰，是力斩夏侯渊。这么大的一夏侯渊啊，说没就没啊，呵呵呵，正常。嗯，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吧，小说里边的内容啊，那么历史当中如何记载，无论是怎样也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在那个时候，那在三国时期，说句那个时候的心态吧，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而且在各位读者的心态当中，夏侯渊没了，这玩意儿你也不能说黄忠没了呀，对不对？大伙儿得多伤心呢。所以说啊，这一点来讲，黄忠第一个是够勇够猛，第二个老爷子确实有计谋，而且跟法正法孝直俩人配合的是相得益彰。嗯，夏侯渊被黄忠黄汉升斩为两半，就这么干脆，就这么脆上，而且一回合都没走上。为什么？这叫偷袭，是吧？哎呦，这一偷袭可了不得了，夏侯渊被砍成两截了，那 A 段跟 B 段跑这写歌来了。曹军可就乱喽，一看主将被斩了全懵了，甭等着人家领人马往上杀了，自相践踏，不知道多少人呢。黄忠率领着人马是一阵掩杀，好可怜。夏侯渊蛮可怜的，那他带出来的人马也可怜，回去也就剩那么三五十人，跑回了定军山禀告张合去了。所以说你看夏侯渊平常领兵打仗啊，这个人够理智啊，够清醒，人千万不能被愤怒所冲昏头脑。你看中了黄忠的计了啊，这一帮人啊禀告张合之后说完了，那、啊、张合将军完了，张合将军完，张合说你们才完了呢，说到底怎么了？张合将军，夏侯将他现在分 A 段 B 段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怎么了？被黄忠斩杀。哎，张合一听真完了，无命休矣呀、啊！什么意思？回去以后魏王不得弄死我？夏侯渊让人给杀了。哎呀，可把张合吓坏了。嗯，夏侯渊呢？他死了，我张合有责任呢。夏侯渊就像魏王的亲兄弟一样，我怎么跟魏王交代呀？这，哎，来人嘛，抬刀备呀马。张合说眼泪都下来了，披挂整齐，提刀上马，由山寨当中掩杀出来，心里这个恨，恨谁？恨黄忠。嗯，今天呢，我豁出命来，我也要斩你黄忠为夏侯将军报仇。张合是这么想的，刚出寨不远就碰着老将军黄忠了。黄忠也不搭话，哈，你来了哈，行，点个头就行了，多说话没意思啊，反派才死于话多呢，上来举刀就劈。张合是催马迎敌，打了这么十几个回合，张合呀本想跟老黄忠拼命了，可是打着打着突然之间他这些人马乱起来了，怎么回事？张合这打不了了，心思乱了。嗯，先说我现在整个这个军容军纪啊，包括这个士气啊，不行。嗯，再这么打下去我准吃亏，赶紧跑吧。拨马往回，回到镇上，他问这压着

县官，这怎么就乱了呢？怎么回事？押镇官说，将军，乱不乱的这事儿，这不是很正常吗？废话废话，难道说你家将军带兵无方吗？不是，您虽带兵有方，但今儿是什么时候啊？这都什么节骨眼了？大将军夏侯渊被黄忠斩杀，而且现在人家西蜀派增援的部队来了。啊，怎么回事？将军呢，骑兵将军刘备刘玄德的人马现在已占领咱们的定军山。哎呦，张合在阵中这么一跺脚，完了完了，这还怎么打呀？没法打了。光记着给夏侯渊报仇，想杀黄忠是吧，回去跟魏王交代，我这定军山怎么让人偷袭了呢？打不了打不了打不了。哎呀，我这让人一铲三了。什么叫一铲三？打牌来了，这是杀不下去了，也打不下去了，赶紧吧，夺路而逃。张合率领人马打这儿就败下了。那么谁把定军山给占了呢？各位，书中代言孟达刘峰，这都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呢。告诉他们俩人，你们只要啊看夏侯渊跟张合啊都出定军山，大寨这么一空，你们赶紧把人马杀进去啊，然后偷工就是你们的了。好嘞好嘞，二位啊一点功夫都没耽误啊，就这么把定军山给取下来了。取这座山呢，花了不少力气，也没花多少力气。这话说不矛盾吗？一点都不矛盾。花的力气啊是黄忠黄老将军啊，他绝对是从夯到拉，人得是夯上夯，他得是夯大力气的。把这夯字拆开了，确实老将军是有勇有谋。那刘峰包括这个孟达，这个思路也是比较清爽啊，军师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啊，趁空虚偷袭定军山啊，不费吹灰之力，所以是又费功夫又没费功夫啊，就这么把定军山给取下来了。汉中的门户啊，汉中西边的大门就是这地方。那么说了半天定军山到底在哪儿呢？杨先生大概给各位指指位置吧。陕西勉县啊，东南这么个位置啊，就是定军山的所在。那么西蜀军占了定军山之后，那肯定是庆贺啊，人欢马叫。张合带领着那些残兵败将一直败到了汉水，才勉强扎住了大寨。扎住寨之后，张合第一件事掉眼泪。肯定哭啊啊，又憋屈又窝火是吧，然后给曹孟德写了一封告急文书，随后又附上了一份自己的请罪书。他请罪啊，哎呀，我自从奉命镇守汉中以来，从瓦口关开始一直到这是风头不顺，连连败退，一直败到定军山呢。现在定军山也没守住，夏侯将军也让人斩了。那么我作为一个将官辅佐夏侯渊，我没有尽职尽责，说什么都是自己的不对啊，一直在劝夏侯将军以守为上，但是他如何不听，那这个确实也是我语言能力比较差。如果曹丞相啊，魏王也好，丞相也好吧，啊，您这儿有就是语言的班啊，你给我报一个，我要学学如何去把语言丰富起来啊，我要学播音主持，有什么用呢？啊，反正把这番理由啊都陈述的清清楚楚，在请罪的同时呢，也是明里暗里的希望曹操能够原谅他啊，从轻发落。实际上张合也是这么做的啊。那么张合在这方面高于夏侯渊是怎么回事呢？这咱得分析分析啊。夏侯渊兵书战策学的没有张合透彻啊。另外张合呢很会用兵。那有同学可能要抬杠了。杨先生他会用兵，他怎么老打败仗呢？我可没说这是用兵之道啊。天时地利人和，那跟用兵之道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啊，各位同学。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再怎么着也没用啊，就跟下棋是一样的啊。天时你看今儿这个天气状态啊，地理位置
那你在自己家小区

0: 下啊，就是天气好，不那么晒，是吧？你赢隔壁老赵头肯定没问题。干嘛非是老赵头？就举这么个例子啊，人得和，是吧？旁边那个啊，观其不语真君子的啊，你下起来比较好，是吧？旁边好家伙了，你拱个足都得说，哎，你这旗下的臭棋篓子，哎，你也下不下去。那
1: 福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斯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无锡东附近苏州段的东桥枢纽路段，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段的罗溪枢纽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的陆直附近，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7: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8: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4: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9: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10: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11: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4: 深度。
12: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呢？
4: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5: 出行安全。
4: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3: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春天我为制造彩虹和随遇而安每天的打卡和关注，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去交台风最新动态哈。根据目前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超强台风巴威今天呢是进入到了48小时的警戒线，就在本周末，台湾、福建和浙江等地风雨也会明显增强，而今明两天我们江苏呢也是多阵雨或雷雨，所以此刻省防检救灾办也发布重要警示，请大家近期呢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一旦遇到恶劣天气，请您关好门窗不出门，避大风，离开危险地域，如果被困的话，请您立刻选择报警啊。
14: 交广行车小贴士，
15: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

0: 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河南建业和老大幸福每天的打卡和支持，非常感谢。那今天看到呢，也是小暑过后的第一天啊。目前我们江苏呢是以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为主，但你也感受到了啊，这雨水一停止，马上真热感就扑面而来。所以此刻看到呢，全省户外呢是在27到33度，还是比较的闷热的。那么高温高湿梅雨既遇到了小暑，体感还是非常的黏腻的啊！也想问大家，你有使用过冷雾喷雾吗？那专家特别警示说啊，一旦这样的冷感喷雾啊使用不当的话，是非常容易造成伤害的哦。
4: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所谓的清凉喷雾，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瓶身上标注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那么喷雾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凉快呢？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子海介绍，
5: 冷感喷雾呢，最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 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后的一个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将乙醇以及水等这种液体呢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瞬间气化，它可以吸收大量的热。乙醇同时它还有一个挥发性，薄荷脑呢它也能够让皮肤产生一种错觉，这个挥发性的成分蒸发吸热后呢，冷感喷雾就达到让人感受到一种凉快的一个目的。
4: 针对这一类商品，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的字样，仔细去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中含有干冰。
5: 市面上部分降温剂呢标注的这个干冰并非是含有固态的这个干冰，其实呢是液态的二氧化碳喷射后呢，它的皮肤气化吸收热量，然后带来一种短时间的这个体表的降温。那作用机制呢其实和皮肤科零
6: 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3: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人民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欢迎好朋友中国梦的评论啊。他说开门杀的险情的规避啊，不单单我们开车人要特别注意，包括行人和骑车人也要高度的关注啊。他估计呢应该是由汽车驾驶人和骑电动车的骑车人啊承担同等责任，都有过错。那么看到中国人最后这个啊定责结果也和我们淮安交警的官方定责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啊。当然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今日发现的核心，就是用他人的真实险情给我们自己更多车友来汲取教训。那也看到确实停车不是说大家能够随随便便的，也不能去心存任何的侥幸心理。我们看到哪怕是专业的营运驾驶人也会遭受这样的非常可怕的致命的撞击和威胁。所以问问您啊，因为雨欣也是一线非常资深的民警，您建议此刻咱们广大的车友怎么去引以为戒安全停车呢？
7: 我们强调啊，重中之重就是要停放合规，优先选择正规的停车场啊，实画白色停车位，路边标注允许停车的泊位停放。如果是临时上下人短停啊，可以停放在设有临时停靠标志、无禁停标线、不影响通行的啊开阔平直路段。而靠近路口50米内，公交站台、斑马线、弯道、坡道、隧道、桥梁、消防通道、非机动车道、禁停黄石线区、高速主干线等等路段啊，都是我们严禁停车的地方。我相信啊，靠边停车作为科目3的最后一项，拿到驾照的驾驶员肯定都是高分通过，必须要严格按照步骤来。
3: 对，
7: 第一步呢，就是要提前观察，提前3秒开启右转向灯，通过后视镜啊观察我们的右后方机动车、电动车、行人。确认安全之后，缓慢向右侧车道变道，切勿急打方向靠边。靠右平稳减速之后，轻踩刹车，逐步降速。车身与我们的路缘时保持30厘米以内的距离，不要。

0: 车道线啊，不占用半个车道，到位后固定车辆啊，挂挡拉紧手刹，确认安全后再打开车门。我们看到视频中的出租车驾驶员走到车门之后，慢悠悠的打开车门，丝毫不顾后方来车，肯定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了。嗯，是的。那警官在具体看一看开门的危险性啊，因为刚才有听众也点出来说，确实以往我们提到开门上的险情都是开门瞬间酿成的事故险情比较多一点。那今天这种居然在持续敞开门的情况下还是会有致命的危险发生，也挺令人震惊的。有看到听众在谴责驾驶人说，你找东西，你把车停好，你再去找啊，或者说你不能开右侧车门去找吗？那想问警官，对这种今天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开门上的危险啊，您作何评论和警示呢？
1: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开门杀？顾名思义，车辆停稳之后，司机啊或是乘客未观察侧后方的路况，贸然开门，导致后方电动车啊、自行车、行人避让不及，撞上了车门，轻则摔伤啊、骨折，重则碾压死亡，极易发生二次车祸。这类事故呢，我们俗称为开门杀。 依据道交法实施条例63条，其实机条车辆未停稳不得开门，开关车门不得妨碍车辆行人通行。但是现在啊，我们最高法2026新规来了，乘客开门致害统一认定为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交强险加三者险优先赔付，不得拒赔。也就是说啊，只是乘坐车辆的乘客开门发生交通事故，也要由机动车的保险承担。 通常情况下，在非机动车没有严重超速、紧贴车辆行驶时，司机开门违法停车未观察，司机呢是全责。致人死亡、重伤、负主责以上，构成我们交通肇事罪，可判刑3年以下。根据新规啊，乘客开门，司机未提醒、乱停车，司机乘客按过错分责，共同承担赔偿。 保险赔完不足部分啊，需有2人补齐。如果是乘客故意的猛开门，保险公司赔付后可向乘客全额追偿损失。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门动作，就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必须啊，要跟大家介绍两个安全的开门下车方法。第一个就是合适开门法，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远离车门的手去开车门。我们坐在主驾驶，就用右手开门。 副驾和后排的乘客啊，就用左手开门，用远离开门的那只手，用远离用元首啊开门，会强制我们的上半身进行一个转身的动作，自动保持后视镜啊和侧后方，消除我们车身盲区。不多说，哎，至少能提前3秒发现电动车。哎，第二种呢是两段式开门法，先推开10米门缝，扭头观察左右后方，确认无车无人再完全开门下车。 我呢，跟建议大家两种结合起来，用远离车门的手打开车门时，先开几门缝，观察情况，再推门下车。同时也提醒广大电动车驾驶员和行人，途经有车辆路边停车时，保持1米以上横向安全的距离。看到车辆双闪，车内有人，车窗降下，提前减速，不紧贴车流，停放车辆高速穿行。
2: 驾乘人员下车时不观察后方路况，极易发生开门杀险情。FM 1011，一路平安，友情提醒：车辆停放在路边时，必须紧靠右侧，不留危险空间，不违停。开门时，请使用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较远的手开门。 当行经车速较慢或者有明显停车意图的车辆旁，请提前减速远离。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0: 好，再来聚焦小暑过后的暑期安全啊。那警官看到，一转眼咱们江苏的暑假是开启1周多的时间了，但是我们一直强调说，孩子放假，安全意识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啊。也看到最近呢，咱们环交警一直在宣传创新开展三色守护行动。想问您，什么是三色守护呢？
1: 早在暑假之前， 我们淮安交警。

0: 然后呢，我们就联合辖区的派出所、消防救援局一同走进了华安市浦东实验小学，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三色守护，平安同行"的联合安全宣教活动。其实对于同学们来说， 网络反诈、交通安全、用火用电的安全啊，是最为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联动派出所和消防部门一起开展宣传工作的原因。我们交管队无亮眼的荧光黄，派出所民警沉稳的藏青蓝，还有我们消防救援队伍热血的赤焰红，三种守护色彩齐聚校园，为孩子们送上了一堂全覆盖沉浸式的安全大课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点30分至15点30分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礼让斑马线，文明更和谐。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多一分礼让，增一分安畅。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请您提前减速观察，遇到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请停车让行。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联合打造，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就要进入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无锡枢纽，还有无锡东到苏南朔方机场之间，接赛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G52常态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北引桥附近，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

0: 交管支队，请关注主持人杨雨欣。警官您好。
1: 听众们好，李老师好。
0: 那警官，我们再来聚焦非常有淮安特色的三方的联动叫做三色守护行动。想问您有何特色和亮点呢？
1: 我们的活动分为三大板块层层递进，把孩子们生活里会遇到的各类风险都讲透讲明白。首先呢，是我们的派出所民警带来的校园反诈小课堂。民警也专门准备了生动有趣的动画短片，结合暑期的生活特点，拆解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放假之后孩子们使用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的时间是大幅增加的。他们呢，年纪小，辨别能力不足，很容易被游戏充值、虚假抽奖、冒充网友刷单等骗局诱惑。我们民警现场结合本地的真实案例，反复叮嘱同学们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不点陌生链接，但凡网上有人索要钱财、索要家庭信息，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家长，守住家庭的财产安全防线。紧接着是消防实操体验环节，消防车直接开进了我们小学校园，高压水枪、全套灭火防护服、空气呼吸机、破拆救援工具整齐排列。平日里只在电视里见过的专业装备，如今孩子们能近距离的观看、上手体验。消防员呢也现场演示装备操作，讲解居家防火、火场逃生的技巧。我们不少男同学围着消防车久久不肯离开，对喷水演示救援器械充满好奇。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操体验里，牢牢记住火灾避险的知识。本次活动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交管部门带来的交通安全实境模拟教学，也是专门我们为暑期出行量身打造的安全提醒。暑假走亲访友、短途出游的频繁，道路安全是守护生命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宣传民警结合真实的交通事故，重点讲解鬼探头、车辆视野盲区、危险开门杀等高频致命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展示不遵守交通规则带来的严重后果。民警现场演示路边停车开门、非机动车通行、过马路避让车辆的正确做法，提醒孩子们提醒佩戴安全头盔，途经停放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远离车辆盲区，把交通安全意识刻在心里。一次活动三重守护，交警、派出所、消防三方联动，一站式为孩子们普及反诈、消防、交通全方位的安全知识，精准贴合青少年成长阶段的安全需求。三色力量携手同行，用沉浸式、互动式宣讲替代枯燥说教，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0: 那警官再去教当下目前看到暑期刚刚开启，又正值梅雨季，台风也正在来袭，对于正在路上的各位家长、车友包括小朋友，您作何重要安全警示呢？
1: 我们在暑假期间孩子们外出游玩、骑行上路、乘车出行的频次是大幅上升，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多。不管是家长还是青少年，都务必重视、再重视交通安全。首先提醒广大学生群体，骑车出行一定要严守规则。现在我们不少孩子会骑电动车、自行车出门，但是法律规定，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这是我们硬性规定。满足年龄之后骑行时要全程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追逐打闹、不并排骑车聊天，更不能多人同乘一辆电动车，警惕开门杀，远离大型车辆，避免车辆盲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绿灯，杜绝鬼探头式横穿马路，不在车流中突然窜出。其次是乘车安全，大人小孩都不能松懈，我们私家车出行的时候，家长务必做好监护，12周岁以下儿童坐在后排，4周岁以内的儿童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全程系好安全带。车辆靠边停车上下人，牢记我们刚刚说的合适开门法，用远离车门的手开门，先开小缝观察后方非机动车，确认安全后再下车，千万不要让孩子把头、手伸出车窗，

0: 不在车内随意打闹。乘坐公交、网约车时，到站后观察清楚前后车辆再下车，不在马路中间追逐等候车辆。同时提醒家长朋友，不要酒后驾车疲劳驾驶，带孩子出行时减速慢行，小区、学校周边低速通行，留意路边跑动的孩童。我在这里啊，也祝所有的大小
1: 朋友佩戴安全头盔。也想问您，那如此连续撞击的后果如何呢？
0: 虽然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幸好只是身体的侧面和电动车与轿车侧面发生了碰撞，并未伤及到头颅，身上呢只是多处的擦伤，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但这样的幸运啊，我们肯定不提倡。夏天到了啊，在一线工作中，我们也发现，出门骑电动车啊，很多人总觉得路不远，开得慢，我能看清道路情况，头盔戴不戴啊无所谓，嫌闷又嫌麻烦。可说句实在话，意外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摔倒刮蹭就在一瞬间。大脑是我们人体中最为复杂也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一旦直接磕到地面路沿，轻则脑震荡，重则颅脑受伤，受罪的是自己啊，掏心的是全家。小小的头盔也看着不起眼，却是咱们脑袋的防护铠甲，有它缓冲撞击，能大大降低头部重伤的风险，相当于给生命上一层保险。但是啊，一定要选择有合格证、中文标识、缓冲材料的安全头盔。头盔是小钱，却能省去几万、几十万的治疗开销，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呢？
1: 是的。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事发全过程，特别事故起因啊，是因为一辆电动自行车当时在故意的闯红灯，先与一辆正常直行的轿车发生相遇，又在电动车失控的时候殃及到了另外一辆恰巧途经的轿车。咱们问听我们直播的全省听众和车友，您认为当时的轿车驾驶他需要担责吗？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的评论，他在评论说，当时非常明显电动车在故意的闯红灯，而且没有做到左转，要转大弯，轿车呢首先是在灯控路口前没有做到减速观察啊，双方呢应当承担同等责任。而当时第二辆被殃及的新能源轿车驾驶人，他刚刚起步并且是低速行驶，认为应该是他无妄之灾，应该是无需担责啊。那边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人在评论说不戴头盔还敢闯红灯，真的是不要命啊。他说呢应该是汽车驾驶人当时绿灯直行，应该没什么问题，应该是由闯红灯的骑车人自行承担一个全部的责任。那还有听众在点评说当时第二辆轿车这个新能源汽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没有做到及时的制动，也应当担责。但也看到有听众也在反驳说怎么可能呢，当时他就是无妄之灾，他都选择应急避让了，但是避无可避，还是应该遵循谁违法谁担责，由骑车人故意闯红灯承担全部责任啊。那想问问我们的事发地的一线民警雨欣警官，那这起事故当中咱们淮安交警作何认定呢？
0: 这起事故啊，涉及到了我们三名驾驶人，确实有点复杂。
1: 对，
0: 我来把我们民警到现场之后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就立即赶往现场了，电动车驾驶员已经前往医院进行治疗，剩下两名轿车驾驶员在原地面面相觑。为了区别啊，和电动车发生第一次碰撞的我们称为轿车驾驶员，发生第二次碰撞的称为新能源轿车驾驶员。轿车的驾驶员很委屈，说我就是个绿灯过线，也没啥问题啊，那电动车可是闯红灯。另外一名新能源的轿车驾驶员啊，更是委屈，飞来横祸，有理说不出。这时候我们民警啊，问了轿车驾驶员一句话：你开车过红绿灯，你开车过红绿灯的时候，看到电动车没有啊？明显的，我们轿车驾驶员愣住了，肯定说自己没看到啊，看到了还能往上撞吗？通过这样的描述，不难看出轿车驾驶员是存在观察疏忽的违法行为的。而电动车驾驶人沿石桥路由南

0: 在车道内行驶，没有超速，没有玩手机，怎么不算是一种碰瓷呢？ 听完我对这三名驾驶员驾驶行为的分析，我相信大家对责任认定应该有了一点眉目。那我就不卖关子，直接了当的和大家说明，在这起事故中，电动车驾驶员在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清安街道石桥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前进东路左转时，与沿前进路由西向东的轿车发生碰撞后， 电动车又与沿前进路由西向东的新能源汽车发生碰撞，造成翻车损坏，电动车驾驶员耳机丢失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电动车驾驶人的行为违反了道交法有关第38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
1: 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这规定不主要责任。轿车驾驶员的行为违反了道交法有关第20条第1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行驶、文明驾驶之规定，不次要责任。新能源轿车驾驶人没有责任。
0: 那尽管我们来看到事故定责，当时闯红灯的骑车人承担主要责任，可以说是无可厚非的。那为什么低量轿车驾驶人也需要承担事故责任呢？哎，法条中是这样写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比较抽象。 其实它呢本身就是存在一个视觉盲区、疏忽观察的问题的。我们知道一辆普通的轿车存在多个视觉盲区， 左右前立柱的A柱盲区， 转弯时会遮挡电动车、行人， 路口撞人高发， 侧后方45度的后视镜盲区， 无法判断后方来车导致变道超车剐蹭， 引擎盖前方的车头盲区，如果上车时没有环绕车身进行检查，起步时很有可能会碾压蹲坐在前方的儿童，后保险杠下方的车尾盲区，倒车时候撞人撞飞机动车等等。案例中的轿车驾驶员就是由于A柱盲区的遮挡，
1: 没有注意到左侧闯红灯的电动车才导致了事故发生。但尽管我们看到这个现实，也需要引起此刻咱们全省车友的高度关注，因为A柱盲区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每辆汽车都存在。那咱们我们该怎么去有效规避A柱盲区的一些危险性呢？
0: 我们建议上车前呢最好绕车一周进行检查，提前消除一些静态的盲区，车辆前后两侧车轮 彻底查看有没有小朋友、电动车、石块，重点查看车头、车尾、低矮的位置，防止孩童蹲卧玩耍。其次呢，调整好后视镜的位置，外后视镜车身占镜面的1/4，能够看到远处道路的占大部分，减少侧后方的死角。内后视镜要完整覆盖后挡风玻璃，条件允许可以加装一个小的广角小圆镜，覆盖后轮及侧后盲区。 车窗A柱不要挂后挂件，不贴深色的膜，后排呢不堆放过高的行李遮挡车内后视镜。起步前先踩刹车，打开转向灯，观察左右后视镜，转头多看看A柱的死角，缓慢松刹车，低速的驶出。倒车时呢全程低速，开启倒车影像、倒车雷达双重参考，及时观察后视镜，不能只依赖我们现在的电子设备。 必要时投伸出车窗观察两侧，留意车后老人、儿童在小区巷道倒车时尽量有人指挥，避开行人通行的路线。路口转弯牢记一慢二看三转头，转弯前提前减速，除了看后视镜之外，大幅度转头观察A柱遮挡区域，确认无行人、电动车之后再转弯，尤其是右转时与右侧的电动车。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你看高校云集，文脉深厚的南京，毫无疑问的已经跻身了暑期的全国旅行的热门目的地。那依托文博的研学优势，南京成为亲子游、毕业旅行两大客群暑期出游的热门选择，当然也是长三角地区的暑期人文出行的核心目的地之一。数据显示，南京呢位列水运铁路热门到达城市的第九，出发客流呢前十。高校密集呢催生大量的学生返乡、毕业出游的需求。今年啊，暑期旅游列车的预订热度呢同比大涨了70%以上。南京啊既是新东方快车、长三角之星等等热门旅游列车的重要经停的站点，同时呢也是暑期铁路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啊，进入六月的下旬以来呢，暑运期间南京进出港航班的机票进入了预订高峰，其中呢七月上旬以南京为目的地的亲子研学客流将会迎来首轮的高峰，预计呢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呢进入暑期的旺季时段。那么依托完善的航线网络，南京承接了全国多地的游客，暑期的三四线城市赴宁航班的预订量稳步增长，大量外省的游客专程前来体验古都的人文研学之旅，亲子学生构成南京暑运客流的核心。那么数据显示啊，暑运期间国内航班亲子客群占比达到了38%，学生客群占比呢29%，两者合计超过了60%。当然南京呢也是坐拥像博物馆、中山风景区、南京大学等海量的研学资源，是全国亲子研学的首选城市，各种历史科普研学的线路呢深受家长青睐。作为毕业游热门目的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南京作为毕业旅行、游学打卡地，文博打卡、情怀夜游、城市观演也成了年轻人的主流玩法。暑运期间，南京联动了长三角城市，形成了联动客流，游客呢多经过北京、成都、西安等枢纽中转抵达南京，再辐射苏浙皖周边的景区。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的小众深度游的需求呢再次上涨，南京周边的生态游、非遗体验线路的旅行热度非常高，佛得角创造了世界杯的历史，那么目的地的搜索量呢也是大涨了200%。美加墨世界杯的1/16的决赛，西非的岛国佛得角呢是2-3惜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非洲黑马刷屏，同时呢也是带火了这个此前不为大众游客所知的目的地。那旅行数据显示，7月4号赛后的24小时当中，佛得角目的地搜索热度的环比呢，已经超过了200%。其中啊，像上海、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的用户搜索热度最高，同步走高的还有西非方向定制游的咨询量，佛得角加里斯本及佛得角跳岛游等等一些连线产品咨询量呢，也是攀升比。

较快。那国际平台数据同时还显示啊，香港出发经过欧洲中转佛得角的连城搜索州的环比上涨了大约12倍。那么从全球客源结构来看呢，佛得角将近90%来自西欧，对中国游客而言呢，仍属于还没有大规模开发的空白岛。值得一提啊，佛得角这一次世预赛的主场就是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呢，由中国援建。当地媒体呢曾经以感谢中国帮我们圆了世界杯梦为题报道，这波黑马故事背后呢也有中国制造的一份注脚。世界杯小国黑马的目的地带动效应呢已经被多次的验证了。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摩洛哥闯入4强，克罗地亚季军收官，先后呢借赛事叙事带动了目的地的热度。佛得角这番以54万人口将卫冕冠军呢拖入加时的戏剧性的表现，叠加了10座火山岛的稀缺地貌、预注册和落地签的便利门槛，包括啊这个西非岛国在国内市场的空白感，那恰好也契合中国游客对出境新目的地的探索热情，令其有望成为下半年出境游的黑马选择。哎，夏日炎炎呢，是不是也在寻找一处既能够避暑纳凉，又能够感受历史的好去处呢？这个暑假，南京城墙的博物馆呢，为大家开启了超长待机的模式。现在起呢，一直到8月30号，每逢周五、周六和周日，南京城墙的博物馆将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8点。同时，南京城墙博物馆呢，已经全面实行了散客免预约入馆。延迟开放期间，您将会有更多充足的时间呢，细细品味精彩的展览——元青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的特展。那么展览还设置了瓷片触摸的专区，遴选了南京艺术学院人文与博物馆学院的文物保护修复系收藏的不同装饰纹样的瓷片标本，所以观众呢可以边参观边亲手的触摸瓷片的釉面肌理和纹饰，感受青花瓷韵。观展之余也别忘了光临文创店，把元青花记忆带回家，或者呢在咖啡馆小憩片刻，品上一杯城墙特饮，让你的思绪在历史和现实当中来漫游。最近呢，源自西安的沉浸式的唐风游园已经落地南京的门东街区的城墙广场，现场呢上演了玄宗与贵妃的经典剧目、李白邀客对诗、波斯丝路的舞蹈等等一些精彩演绎。各位呢此刻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来看到这个现场精彩的图片啊。沿途还分布了丝路的 NPC 互动打卡，让南京的游客市民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跨城国风的文旅盛宴。哎，说到南京最新的变化啊，你看最近啊位于南京仙林的德基艺术奥莱项目呢基本完工，预计呢最近就要开业了。这个项目呢就在南京仙林大学城的阳山公园西侧，紧邻地铁2号线的阳山公园站，总建筑面积达到了9.7万平方米。作为南京德基集团打造的国内首个艺术概念的奥特莱斯建筑呢，以流线型的云朵造型融合了生态公园和商业空间，极具美学辨识度。目前的项目的这个外立面啊已经完整的为大家呈现了，部分品牌呢陆续进场装修，尤其到了晚间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一亮灯，哇，这个朵朵的，有点像天上的云彩一样的这个德基艺术奥莱，还是时间前面，我们今天再到法国来感受一下啊，巴黎的卢浮宫的珠宝劫案呢，刚刚过去数月，法国又有一家博物馆呢被盗贼光顾，价值数百元。数百欧元的珠宝是被盗了啊！盗窃案呢发生在位于法国东北部的莫代河畔万让的叫莱利博物馆，这是法国国宝级的水晶玻璃艺术品牌莱利为纪念其创始人珠宝级玻璃制品大师莱利特别修建的博物馆，在2011年呢正式的开放。馆内呢收藏了超过650件新艺术风格的珠宝、装饰艺术风格的玻璃制品以及当代的水晶艺术品。法新社报道呢，一群蒙面盗贼在当天早上的5点半呢闯入了博物馆，破门之后呢直奔了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那警报响起之后呢，最先到达现场的是一名清洁女工，她随即报警。这名调查人员说呢，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是20件的陈列品，价值呢很可能会接近400万欧元。另外一位消息人士说呢，被盗珠宝呢是水晶制品，不含珍贵的宝石，无法呢被融化销赃。莱利博物馆在其网站上解释说，由于发生此次盗窃的事件，那么将闭馆数日。法新社也说啊，去年10月份卢浮宫发生了劫案之后呢，法国的博物馆和画廊安保问题呢备受关注，莱利博物馆呢也被视为敏感场所。
莫代河畔万让镇长

0: 克里斯蒂安呢，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对这起盗窃案表示愤怒。他说，所有该响的警报都响了，但是安保公司显然存在重大的失职，他们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也没有报警，所以导致数百万的欧元珠宝就这么被盗贼给盗走了。好，我们也期待当地的警方能够尽快的破案啊，把这些珍宝能够再次的重归博物馆，让更多的朋友看到这些珍宝的美好样子。好了，迪迪蛙去旅行，此刻呢也想问问大家啊，这个小暑节气的暑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是炎热的意思还是潮湿的意思呢？今天的趣嘴吧大家猜，欢迎你来猜一猜。另外也别忘了通过大蓝鲸走进我们的节目来互动互动啊，这个暑假你想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去哪里呢？
1: 好物顶呱呱，健康带回家。在接下来的五分钟时间里，千万不要走开，我将为您开启沂蒙山王江丽2026年新品上市的特别活动。咱们现在进入夏季了，多喝水很有必要。不少朋友呢，想养生的朋友啊，会在水杯里面加点料，咱们不妨来试一试沂蒙山王江丽。也许您没有听过王江丽，但是蜂王浆、蜂花粉、土蜂蜜这三样啊，您一定不陌生。其实啊，这沂蒙山的王江蜜啊可不一般，它是把蜂王浆、蜂花粉以及土蜂蜜经过科学的配比精制而成的新一代滋补佳品。它不断浓缩了蜂王浆丰富活性蛋白酶，还保留了蜂花粉独特的类黄酮和氨基酸，更是激活了土蜂蜜清甜的口感。可以说一勺沂蒙山王江蜜汇聚了三重自然好营养，几乎是把整个蜂巢的营养都给您搬回家了。您早晨喝一包，清甜的花香直往鼻子里钻，一下子就把昏昏沉沉的劲儿给撵走了，整个人就像被叫醒了一样。晚上睡前冲上一杯，像给身体披上了一件柔软的绒毯，烦躁的情绪跟着柔软的蜜香慢慢融化，连晚上的梦都是甜的。所以接下来的沂蒙山王江蜜首发上市特别福利，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来体验一下。市场售价是149元一盒，但是咱们的产品上市福利期每盒只需要99块钱，这比动辄上百块钱的蜂王浆要实惠多了。但既然是首发上市的活动，我们就必须把福利拉满，为您再追加三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如果您是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可以享受99块钱到手两盒的抢先福利价，这相当于市场售价的1/3，是不是很给力呢？这第二重福利呢，是厂家在活动期间特别设置了一个夏季滋养套组，安组整箱团购的朋友，每盒到手价只需要29.8元，这样算下来啊，每只您才花1块多，全家人都吃也毫不费力。这第三重福利啊，我觉得是最贴心的。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沂蒙山王江蜜后会发现啊，每盒包装上都有一枚醒目的标识，上面写着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证明啊，每一滴王江蜜都来自咱们养生福地沂蒙山自然保护区。这里每年春季漫山遍野的鲜花随风摇曳，蜜蜂呢飞舞其中，采集着大自然的馈赠。而您如果仔细看，会发现您手中的这一批王江蜜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6月，这意味着您吃到的每一口王江蜜都是今年春季刚采集的最新鲜的味道，就像咱们喝春茶吃春菜一样，吃新鲜的王江蜜就要把握今天沂蒙山王江蜜首发上市特别福利机会。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盒，咱们上市福利期只需要99块钱，前20名来电订购的朋友就可以享受99块钱到手两盒的抢先福利价。要提醒大家，活动热线本档只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您希望全家人都来体验，那就更加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要29.8元，这样算下来每只您才花1块多。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啊，再播报一遍，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福利拉满，服务也得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您还犹豫什么呢？三重浓缩营养好，蜂蜜厚醇口感妙，原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舒心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了！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

0: 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1: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下午的4:03，欢迎各位继续来到 FM 106.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憨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就南京位列这个暑运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的前10。那说到这个暑假出游，你比较倾向于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出行，又去哪了呢？我们来看到时光现在走进节目的留言啊，他说我肯定是选高铁，我觉得高铁又快又稳啊，打算到成都吃当地的小吃串串啊，火锅等等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失去你这位朋友他说我选大巴啊，虽然时间长一点，但是你知道吗，选大巴最好的优点就是能看看沿途的风景。我打算就从我们江苏啊坐着大巴车到黄山，嗯，去爬爬山。对，可以啊，黄山在这个暑假期间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还是有特别的一些优惠和照顾的啊，可以来了解一下。小岸走进节目呢，他说他打算自驾到青海湖，然后看看那片蓝色的湖水。哇，哎，从江苏如果自驾到青海湖的话太远了，我倒是建议啊，可以飞机然后到西宁落地之后，哎，你可以租一辆车然后环青甘大环线走上这么一遭啊。暑假因为在青海当地温度特别的低啊，你看昨天我们连线了青海当地的朋友给我们来做文旅推荐，然后告诉我们当地的温度只有15度，所以避暑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然后加甘肃，这样的一个旅行在暑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

然后再从昆明到大理丽江啊，昆大丽，这是一个经典的旅游线路。他说希望能够好好体验一下来自云南的风情。嗯，哎，说到云南的风情啊，你看这个温柔小仙女走进节目，她就觉得骑自行车环游洱海大理就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他说既能够锻炼身体，而且又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啊那个云南当地洱海的美，然后哎很多的米线，对，要尝一尝啊。小豆酱呢走进节目，他说我就想坐着动车，然后坐的比较近的就到杭州，西湖的美景，江南水乡的韵味啊，尽在杭州。杭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旅游城市。好，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走进节目来讲一讲啊，这个暑期当中，你比较倾向于啊，就是选择哪种交通工具，然后到哪里去旅行。另外呢，今天的七嘴八大家猜啊，各位动动脑筋，我们猜到的就是昨天正式进入了小暑节气。那你知道这个暑这个字它代表的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是炎热还是潮湿呢？哎，赶紧通过大蓝鲸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

0: 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新鲜事。

0: 江苏省商务厅的介绍，第八届江苏老字号博物会将会在7月10号到12号呢，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了。作为苏新消费系列活动之一，博览会呢将会和江苏省的老字号三进三促的活动、外贸优品中华行江苏站，还有苏品苏货的三上活动同馆同期举办，而且借力7月11号苏超南京队主场赛事的流量，聚力打造一个融合消费的新生态。那这一次的老字号博览会究竟有哪些新鲜的亮点？我们赶紧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1: 今年省商务厅在老字号外贸优品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苏品苏货三上主题活动，以本土品牌带流量，以高质量资源聚合力，持续放大展会聚集效应。展区总面积达25,000平方米，设置610个标准展位，参展企业总数超600家。与此同时，联动7月11号苏超南京队主场赛事，打造苏超级业观赛第二现场，打造夜间经济新亮点。10月7号到11号晚间，在国展中心南广场还将举办嗨皮露营集市，融合直播观赛、City Love 音乐演出与地道美食，让球迷过瘾，市民尽兴。参展阵容方面，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江苏老字号品牌，还吸引了不少省外著名老字号。省商务厅副厅长吴海云：
2: 参展的企业覆盖了全省各社区市，以及辽宁、浙江、安徽、青海、江西、广西、山西等多个兄弟省份，在老字号企业和外贸企业基础上扩充书品书货经营主体，产品涵盖食品餐饮、文创非遗、家居家电、智能制造等多个赛道，商品供给更加多元丰富。
1: 展会期间还将统筹开展13场主题配套活动，整合产业、渠道、金融多方资源，满足参展企业、采购商、广大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其中第三届江苏早茶争霸赛如约而至，老字号振青春对话江苏老字号工匠大师，将邀请洋河、高淳陶瓷、恒顺、雷允上、谢富春等老字号非遗传承大师共话品牌创新之路，还将首次推出苏品苏货老字号必购必带争霸赛等。省商务厅流通处处长赵厚军：
3: 本次苏品苏货必购必带老字号争霸赛是专门针对老字号企业的一个专项赛，我们也把它分成了几个部分：烟火、早茶，还有智慧食品、风华服饰、甄选百货、人心养生、宝藏工艺等等这六大赛道。我们也都非常希望通过这次赛事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字号企业对接专业的采购资源，打通线上线下的一个销售渠道，更希望通过这个赛事助力我们老品牌换新，拉近老字号与年轻消费群体的一个距离。
0: 大家记得啊，这次第八届的江苏老字号的博览会呢，将会在7月10号到12号就在南京的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感受一下老字号的魅力。啊，虽然已经止步世界杯16强，但是西非的岛国佛得角呢，凭借惊艳的表演，那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收获了全球的关注。所以近段时间，佛得角旅游热度持续的攀升，部分的旅游平台已经开始上线佛得角的旅游产品了。怎么样？你会想要到这个西非的岛国去逛一逛吗？
4: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4.6万，是世界杯历史上人口第二少、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佛得角由10座主岛与大量无人礁岩组成，一岛一景的独特地貌，风光宜人。东北部萨尔岛、博阿维斯塔岛遍布金色沙丘，与透亮蓝海相连。圣安堂岛藏着深谷绿植，梯田与荒山交错。萨尔岛南端的圣玛利亚是座滨海小镇，也是享誉全球的风筝冲浪、观海龟的圣地。近段时间，佛得角旅游搜索量呈现现象级增长，多家旅游企业上新佛得角旅游产品，主要以多国连线游为主。记者在旅游平台看到，一条涵盖佛得角的8国连线游费用16.4万起步，西班牙加葡萄牙加佛得角14天私家团路线起步价8万元。东城研究院研究员顾温蒂介绍，一直以来佛得角近90%游客来自西欧，对中国游客而言，佛得角仍属尚未大规模开发的，
5: 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青青一瞥，

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6: 宿迁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下午好，我是首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先来关注事故方面，G15沈海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太仓北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换行。同时

0: 萨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无锡枢纽2公里也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 G152 长泰高速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以及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附近，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映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对吧，去旅行继续回来啊！时间呢是下午4:34，城市呢快进入晚高峰了啊！那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我是憨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南京位列了蜀运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的前10。那暑假出游你比较心仪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出行，然后又去哪里了呢？我们来看到啊，这个小钟呢现在走进节目，感谢你的热情参与。他告诉我说，苏州同里特别向大家来推荐一下，相比其他的热门古镇啊，同里人少清幽，绿树成荫的这个水乡非常的出片。坐上那个乌篷船穿行在同里的河道里，或者呢在沿街的茶馆坐一坐，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水乡的惬意哦。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同里是不是你的家乡？特意走进节目来给大家推荐苏州周边的这个水乡特别多，你看天下闻名的周庄对吧，第一水乡，然后同里、陆直等等一些啊，都是人文气息非常浓厚的啊。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到苏州去逛逛。如果你选的那个行程啊是小于4小时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优先选择高铁，它准点率很高，然后空间又很大，受天气的影响比较小。那如果行程呢是大于4小时，建议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特价机票，也可以抢一抢啊，做一些这个航班也可以选择啊。其实要说到这个暑期当中的热门目的地推荐，我倒是在这里有一些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你像贵州的六盘水，它夏天的平均温度就22度，而且也有高铁能够直达贵阳，所以特别适合爬的家庭，然后兼顾自然和美食。的热血瞬间的全程锁定，宅在家里就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

拨打10000号的热线，或者呢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呢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就认准江苏的 IPTV 玩转的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了，今天弟弟吧去旅行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是憨憨，感谢各位的锁定。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继续的为大家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

0: 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要29.8元，这样算下来每只您才花1块多。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啊，再播报一遍，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福利拉满，服务也得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您还犹豫什么呢？三重浓缩营养好，蜂蜜厚醇，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热线呢，赶紧要拨打起来了，400-858-9090，400-858-9090。您今天选择的沂蒙山王姜蜜，润的是喉咙和肠胃，暖的是胃里和四肢，安的是心神和情绪，甜的是舌尖和美梦。每天早晚各一次，无论是直接吃还是温水冲调都可以。如果您体质弱或总是咳嗽睡不好，可以连续服用2到3个月。尤其是在夏季啊，咱们身体消耗大，肠胃负担重，每天吃点王。
1: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怎么？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时间是17:05。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幽黄开心方向盘。我是梁爽啊，
1: 各位好，我是中石化爱跑98成名带班大姨夫，
0: 哎，
1: 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杨洋杨仔。
0: 好，那今天两个方式正在直播当中，
1: 广播端 FM101.1 陪伴各位小周末下班路上。
0: 哎，另外那个抖音呢叫开心铺子，
1: 是的 啊，
0: 开心铺子这会儿正在直播，
1: 搜进来啊、
0: 哎，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哎，两个大老爷们，
1: 两个夯爆了的老爷们，
0: 老爷们，哎，老爷们。今天还马上就
1: 到了新疆了，全是八一老爷，
0: 有请那个老娘们。

0: 看这凳子怎么样了。
1: 还是晃的，这个凳子被欣欣已经坐晃了。
0: 可以的啊。
1: 好，今天两个份正在，这还是说一遍啊，45000赞。嗯，女王将带来歌曲，今天唱什么呀？
0: 什么？
1: 昨天是7月7日晴，今天是
2: 7月8日雨。
1: 7月8日雨，有这歌吗？你
3: 不是
1: 唱点经典老歌？
2: 好，经典老歌。
1: 今天我刚听费玉清唱那个人什么《何日君再来》，哎，那个挺好听的。嗯，哎，
0: 但是听欣欣唱完以后，那君就来不了了，
1: 全是真君，
0: 死在了第一天，
1: 全是真君。何日真君再来？我的妈，脚气又犯了，这是
0: 一个止痒的歌曲
1: 啊！你得赶紧挑一首歌啊，挑首歌是哎，一剪梅也可以，一剪梅
2: 好可以。
1: 一姐妹二姐妹三姐妹都可以，好吧，啊，你在那这个在45000赞之前请做好准备。
0: 嗯
1: 啊，
0: 然后另外一点呢，各位小黄车里边看看啊，
1: 哦，
0: 今天小黄车里边是在我的感觉就是暑期宅家出游必备，
1: 看球套餐，
0: 看球包括出去玩去，
1: 哎
0: 啊，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
1: 这喝有啤酒有白酒有
0: 啤酒饮料瓜子了，
1: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所以今天你们这小货车应该是在火车上那种小推车推出来，
1: 啤酒饮料矿泉水，
0: 哎，
1: 花生瓜子
0: 八宝粥，
1: 哎，横批让一让，让一
0: 让，
1: 今天
0: 抬腿抬腿
1: 是大乌苏，
0: 对，
1: 再说一遍，大乌苏倒过来就是弄死你们，是吧？这知道吧？这几个字母啊，大乌苏红那易拉罐装的，还有那个成吉思汗的白酒。
0: 大乌苏 啊，
1: 嗯，
0: 我就讲个题外话，我不知道各位喝没喝过，就是那款，
1: 哦，
0: 我有回陪我姑娘逛超市去
1: 啊，
0: 大这么大那个，
1: 哦，那个叫8.8升的，
2: 我们有
1: 那个，我们这街里有这个，
0: 我们家没那么大冰箱和冰柜，
1: 8.88升，
0: 对，
1: 嗯，
0: 那个我没那么大冰柜和冰箱，
1: 哦，
0: 我那个你们这链接里有是吧？
1: 对。
0: 家里有条件的赶紧，我就觉得哥几个如果说哎晚上
1: 来那个
0: 很过瘾。
1: 我跟你说，那个就是叫夜宵摊上的亮眼仔，
0: 太棒了！
1: 我的天哪，全摊的这个聚焦点都在你这儿了。
0: 本来那摊没招那个城管，你这拿这
1: 一打城管来了，
0: 最大目标是这个
1: 啊，在我们的几号链接啊弹出来，4号链接有那个啊，
0: 哎
1: 那
0: 个
1: 还挺便宜哈，多少钱？
2: 138。
0: 138一晚上够4-5个哥们儿喝的，
1: 那，哎，挺好的，
0: 是吧？8.88升，
1: 来这个啊，
0: 好吧。
1: 还有成吉思汗白酒，
0: 对，
1: 然后下酒菜呢，就是那个鸭货，
0: 多好啊！
1: 各种鸭货，那个鸭脚、鸡脚，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鸭架子，
0: 嗯，
2: 鸡爪
1: 啊，五谷酸辣柠檬鸡爪，
0: 可解恨了吃的，
1: 这东西，哎，可下酒了，这东西。
0: 对，
1: 来吧，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小红车里边自个儿看看啊。成明去哪儿了？成明不云跑步吗？
0: 对，
1: 云南跑步去了。云跑步
0: 上云南去了。
1: 嗯
0: 啊，
1: 你们家里冰箱有地儿的，然后马上世界杯不都进入八强赛了吗？
0: 对，
1: 对不对？马上你看看，该熬夜的熬夜了，该准备点宵夜，弄点这个看球套餐的。
0: 来，昨天那个阿根廷踢埃及那场
1: 3-2。
0: 来，各位谁看了？他公屏打个一。
1: 我是睡醒之后在抖音上看的，
0: 几点睡醒的？下午3点半。
1: 没有，早上起来好，今天起得早，我今天10点钟就起床了。
0: 哎呦，你起这么早，你脑子不晕吗？
1: 啊，晕死了！
0: 你像我们这种下午
1: 后来上趟厕所又补了一个小时，
0: 那是被自己臭晕的，好臭啊！我再睡一会儿吧。都看了哈，
1: 对，差点以为梅西就要回家了，
0: 差点以为梅西没戏了，
1: 没戏了。
0: 嗯，然后现在你看这个 AI 合成的图啊，
1: 嗯，
0: 也是千奇百怪，
1: 是不是？
0: 我这朋友圈后半夜时候搜了好多
1: 啊，
0: 哥们儿发的，有谁呢？
1: 嗯，
0: 有内马尔，
1: 哎，
0: 有 C 罗，有莫德里奇，
1: 哎，
0: 然后冲着那个机场那工作人员打招呼
1: 啊，
0: 先别起飞，梅西马上
1: 他来了。诸神黄昏呐，
0: 什么乱七八糟？
1: 哎，所以现在。八强
0: 有整活，
1: 八强都有哪八支队啊？
0: 据不完全统计，有我有说漏的，各位公屏补一下
1: 啊。
0: 首先来说，昨儿阿根廷
1: 晋级了，
0: 今儿早上的瑞士，
1: 法国，
0: 摩洛哥有，
1: 我摩洛哥，
0: 西班牙有，
1: 所以我买摩洛哥总冠军是有道理的，我跟你说，真的，西班牙。
0: 你怎么没买福德角？你买钢果金好了。
1: 钢果金蛮露脸的，真的，差点把英格兰给踢掉了，真是的。
0: 对，英格兰。
1: 这六个了，
0: 玫
1: 瑰也没了啊！这宗道主都回家了。
0: 对啊，对，还差俩
1: ，
0: 还有俩，
1: 还差俩。
0: 那个什么来着？
1: 完了，完了，你
0: 岁数大了，脑子不好，
1: 问豆包了。开始，挪威，对，哈兰德嘛，
0: 哈兰德有，
1: 哈兰德嘛，我的偶像哈兰德。
0: 你是崇拜他喝别人门将水是吧？

0: 特别好啊，挪威，对，
1: 比利时，
0: 哦，对对对对对，比利时，
1: 嗯，比利时，
0: 对，
1: 啊，
0: 你觉得最后总冠军是？
1: 我比较看好法国。
0: 好，那我就彩票反着买，别墅靠大海。
1: 你看好韩国啊？
0: 我看法国的反义词是韩
1: 国
0: 呀，
1: 都沾锅了，啊嗯。但是昨天确实这个阿根廷踢的，
0: 嗯，
1: 是展现了自己的特色和韧性之外，哈，
0: 对，
1: 有很多地方也透露出短板。
0: 有一句对，
1: 没有什么中锋，
0: 哎，
1: 然后呢，在这个队门上，
0: 就是套路太被人识破了，就是就那点套路。
1: 你当到一定，你已经是捧过大力神杯的队伍了，
0: 对，
1: 你会被人拿放大镜
0: 研究透了都。
1: 尤其上一场踢福德角的时候，耗元气了。
0: 你
1: 福德角那门将
0: 连续两场都是逆转啊！
1: 对呀，啊，而且都踢满，嗯，对吧？
0: 九十分钟
1: 是九十分，上场还踢加时。
0: 对，
1: 而且对门将这种这个超
0: 负荷啊，
1: 就是，嗯，这个阿根廷队。
0: 好，这样啊，咱正好世界杯期间，这个我今天想了一个话题，
1: 您说，
0: 咱们好好聊聊，叫人生的高光时刻。
1: 哟，
0: 哎，你说说，你这辈子有没有高光时刻？跟我们详细描述一下。
1: 哪怕是不一定是众星捧月，
0: 哎，
1: 也不一定所谓登堂入室，
0: 对。
1: 但是你自己衡量，哎呦，我这事儿
0: 露脸了，
1: 某年某月某一天办得太漂亮了，
0: 人前显贵是闹里多尊。
1: 哎，到这一天就是我，嗯，这个愿意把这事儿说给子孙后代，
0: 对，
1: 是不是？
0: 坐在摇椅上慢慢摇的时候，哎，我那，哎，过来，你知道我想当初我一人吃六块臭豆腐，他们都吐了。我跟你说，我没事一样，好家伙，
1: 您呢？我拉了。想吐没心，真厉害。
0: 高光时刻，夜爬紫金山看日出的算高光时刻啊？
1: 哎，紫金山高不高？
0: 高哦，
1: 早上日出有没有光？
0: 光不光吧？你
1: 高光时刻吧？
0: 哦，爬的挺高，看了个光。全校最年轻的学生会会长算，呵，可以。这位秋章是一个初一的学生，一进学校当上全校学生会会长。
1: 请问一下，欣欣同学，
0: 哎。你的高光时刻，
1: 您在咱先范围先小一点，
0: 哎，
1: 您在上学的时候，包括那时候考上四川音乐学院跑调专那个，
0: 嗯，
1: 什么专业来，
0: 哎，传媒，
1: 传媒啊，对对对，
0: 哎，
1: 传里边拉煤那专业，
0: 哎呦，还是山西来的。
1: 你有当过班干部吗？嗯，
2: 当然，我以前我高中的时候也是那个广播站站长呢。哦，
3: 站长，
2: 嗯，然后我那个上川传，我是安徽第一名进去的，我第一名，我那年第一名，
0: 专业第一
2: 啊，对对对。
0: 然后当时啊，整个安徽省啊敲锣打鼓，今年啊，我们安徽整个安徽就一个考上专业的，值得庆贺啊！好像因为这个，你想想就知道啊，川传本身在安徽招的人就少。
4: 对，
2: 嗯，
0: 然后可能就两三个，
2: 叫七八个吧。
0: 对，他在那七八个里边是第一名。
2: 嗯，
0: 然后剩下那几个上了吗？没上。
2: 嗯，反正
0: 没上，
2: 也有安徽老乡，没数是不是七八个人
0: 啊？反正没上，后来没上，就是说他刚刚够格，剩下那几个都不够，所以他安徽第一。嗯，
1: 那几位考上这个川传的，现在在做什么？
0: 嗯。
2: 有那个，
0: 啊，卖杂饭汤，
2: 有做早餐的，
0: 哎呀，然
2: 后也有做主播啊，我刷到过做主播的
0: 啊，
2: 嗯，
0: 他们做主播唱歌吗？他们知道你唱歌吗？
2: 他们不知道我唱歌，
0: 啊，他们知道，
2: 我还真刷了，好像不唱歌，
0: 啊，
2: 也不唱歌，
0: 啊，好，来。
1: 来，各位全网啊，艾特那个在川传毕业的主播，然后把欣欣，欣欣在开心铺子里切片艾特给他，让你们知道真正的主播是什么样子。
0: 来，你们说说你们人生的高光时刻，
1: 好吧？
0: 啊，
1: 小学合唱团的团长，
0: 你看看，
1: 嗯，
0: 爱唱歌啊，
1: 好事啊。
0: 那你天天在这儿听，你就真是跟臭棋篓子下棋了，你属于你们有高光时刻吗？你杨老师，高光时刻。
1: 不胜枚举，
0: 你别枚举啊！你也是传媒的，
1: 我这老夫
0: 枚举啊，
1: 老夫，
0: 行，
1: 我真是我也
0: 来一个，
1: 哎呀，哎呀，太
0: 随便说一个，随便来一个，高光时刻，哎，嗯，来
1: 我
0: 啊，
1: 我今儿早上
0: 啊，
1: 我没吃早饭就来单位开会，
0: 这算什么高光时刻？
1: 扛饿，
0: 厉不厉害？
1: 省顿饭，
0: 不吃早饭。

0: 只是说哦，那个郭曼玉是说了，
1: 嗯，
0: 德云社藤字科初试过了，他去考德云社藤字科。
1: 等会儿，那个、
0: 啊、龙腾四 海，
1: 嗯，龙腾四海，云鹤九霄，龙腾四海，
0: 对，
1: 云鹤九霄，
0: 嗯，
1: 龙。

0: 制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御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中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4: 嘿，听着，爱跑节号召已吹响，交出充实话福利。

0: 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0: 绝于耳，询问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受先前事故影响，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车辆积压较多，目前车尾缓行到江东中路上桥口。同时影响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应天高架的车辆通行。而目前快速内环最拥挤的是玄武湖隧道，另外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沿线、吉庆门隧道往赛虹桥这些路段呢，也都是有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通行拥挤，汉中路和中山东路沿线几乎所有路口都是有车辆排队等待情况。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附近以及马群段南北双向都是车多缓行。过江通道中，重点是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过江压力会比较大，车尾间段延伸到古平港立交，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重点在哪里。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要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醒、
4: 这边树弯钩提，然后
5: 门上贴的招财进宝啊，合一块儿 啊
4: 彪彪面的彪，
5: 哎呀，就是早上起来你妈妈问骑吗？骑吗？你骑吗？你骑吗？你吃骑吗菜吗？你
4: 骑不菜
5: 啊？
4: 这我们也是野菜其中一个。
5: 哦，绍兴有一个叫臭蕨菜，
4: 臭蕨菜
5: 没
4: 有一个什么臭酸来着，好像也是浙江的。
5: 哦，
4: 对，
5: 臭酸，
4: 嗯，竹酸还是臭酸忘了。
5: 荣仓，我这都没听过啊。
4: 荣昌我们知道，
5: 荣昌是啊，哦，您说的是荣昌镖局，
4: 镖人之风起大漠，
5: 洋河，
4: 嗯
5: 啊，江宁有公鸡蛋，这都什么玩意儿？哎呦，宁波有三臭，是吧？刚才那个臭蕨菜应该是其中之一，
4: 臭蕨菜
5: 啊，
4: 臭鸡蛋，臭男人。
5: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不臭怎么叫男人呢？
5: 哎呀，啊，嘉兴有一个叫旱菜杆儿，
4: 您都给我们普及普及。
5: 旱就是那个电焊的焊，我的妈呀，旱菜杆儿，听着像螺纹钢筋似的。
4: 嗯
5: 啊，那玩意儿吃的好吃吗？那玩意儿，
4: 这个臭鳜鱼啊，我个人感觉啊，我同着安徽人说，
5: 嗯，
4: 我觉得臭鳜鱼如果你吃的正宗的，
5: 嗯，
4: 真的很好吃。
5: 哦，
4: 你别吃那种二把刀的，说是臭鳜鱼，它其实拿那个臭豆腐汤泡出来的，
5: 那不行，
4: 汤是汤，肉是肉，
5: 它不是发酵的，啊，
4: 对对对，
5: 嗯嗯嗯，腌尼罗高纯的臭水烂腌菜，我天哪，高纯你们生活这么艰难吗？高纯人说高纯的臭水烂腌菜，你听这做法。
4: 嗯，
5: 这地儿就保持。
4: 这个其他高淳朋友出来证实一下有没有这个，咱们得这国际曼城对吧？
5: 还有拿臭豆腐包包子，我的妈呀！
4: 臭豆腐包包子，您真是
5: 见得的美食啊！臭豆腐
4: 你怎么见得呢？
5: 何以见得啊？
4: 对呀，
5: 啊，
4: 何以见得？
5: 啊，
4: 汪鸡蛋，
5: 嗯，
4: 你还别说啊，
5: 嗯，
4: 这几年这个汪鸡蛋活珠子，
5: 嗯。
4: 真的，我不知道原来是不是南京专属啊？
5: 东北好多人吃这个，
4: 原来哪有这个
5: 啊？东北人好多吃这个。
4: 我从小到大，我没瞧见东北有那个烤的，
5: 嗯，
4: 那叫毛蛋。
5: 对，
4: 但是说像南方这么吃，
5: 嗯，
4: 你还就我刚来的时候，你招待我们，
5: 嗨，
4: 到马台街，
5: 对，
4: 咱们就是路边吃那个汪鸡蛋，
5: 哎哎哎，
4: 说你来这个，
5: 哎，
4: 我这怎么吃？
5: 哎，
4: 你说你先喝这汤，
5: 哎，
4: 这汤好，
5: 对喽。
4: 那当时吃就活珠子吧？
5: 对，活珠子。
4: 你说那时候哪有说全国范围之内吃这，光知道南京人喜欢。
5: 对，
4: 大姑娘小媳妇儿挎那个包再名贵，穿的再华丽，她蹲旁边
5: 也蹲
4: 那
5: 马路边上
4: 吃这个，
5: 拿一塑料袋里边是椒盐，
4: 嗯，
5: 啊，一封书信来得巧，
4: 这一封啊书信来得巧，天柱皇城成功了，
5: 哎呀，站立在营门高声叫，大小
4: 儿郎听根苗。

0: 好痛哦，
1: 真烦躁，
0: 二痛哦，
1: 真烦躁，
0: 三痛哦，
1: 真烦躁，
2: 静止了，
0: 四痛哦，
2: 晕馋，
0: 饭桶，
2: 黄老将军，
0: 别不要打
2: 了，众军兵已经晕碳了，吃太多了，
0: 告诉夏侯将军打过来吧，内奸呢这是，
2: 已经晕碳了
0: 啊，定军山啊，讲到定军山了，已经是三国的后期了。
2: 哎，对，
0: 对吧？
2: 嗯，对，
0: 这个已经这个入蜀了，
2: 是的
0: 啊，
2: 入蜀了，马上待会儿就出没了。
0: 哎，对，三国里边有好多高光时刻的吧？
2: 对对对，
0: 啊，因为这
2: 经典，
0: 你们讲讲，你们脑子里边一说三国，哪个是高光时刻？
2: 想一想，讲一讲，哪一个桥段让你到现在都觉得哎呀，这个听起来依然热血澎湃？
0: 对，我知道到四万五千赞了，你别着急，六点之后咱们连唱歌再聊。三国，
2: 看欣欣的表情，看到没有
0: 啊？
2: 墨词儿呢啊，墨词儿呢，哎，墨词儿呢，哎，好吧，
0: 你们一提三国，你们就经典名场面，
2: 嗯，
0: 高光时刻，你最先反映出来的是哪一个？
2: 好吧，下个半年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
0: 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广播进广告了，抖音直播间继续直播，各位可以进抖音直播间点关注，然后呢跟我们聊天啊，我们一会儿见。
3: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十年阳寿。
4: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哎，你是那个老天爷噻？啊，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十年的寿命，好耍噻？
5: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4: 那为啥子呢？
5: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4: 苍天哪、啊！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刮噻！哎，不要刮噻！
3: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6: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9: 电信超千兆
10: AI 新生活，
9: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10: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9: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10: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1: 中国电信。
1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

0: 汉丰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赛道的冠军游，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0: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很久很久以前，
3: 正在连接向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向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视频助理星星。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江北大道快速路北向南车辆从普斯立交排到卸甲店地铁站附近，通行压力会比较大。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辆多，时间超过20分钟。药神公路马群段、石阳路附近、铁心桥段都是双向车流量大。快速内环现在还剩下草场门隧道、清亮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有不同程度排队，尤其是西安门隧道通行拥挤。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所有路口车辆都有排队等待。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不好走，中央路南向北方向、中山南路在三山街段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台风预警信号分为4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黄色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8: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

0: 好，18:0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室，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我是梁爽，
1: 各位好，我是中石化爱跑98成名代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杨洋杨仔。
0: 好，今天我们后一个小时仍然通过两种方式正在直播，
1: 广播端 FM101.1 正在陪伴各位啊，抖音端请各位手动搜索开心铺子，
0: 对，
1: 点点赞啊，转发，点击小黄车，现在我们已经是9类榜第92名了，争取啊，大家努努力，我们冲到100名，
0: 变成91名，
1: 百强，
0: 你得往前进呢，
1: 啊，百强不是很厉害吗？
0: 百强。

0: 今天要唱一剪梅，
1: 呵，让你们啊唱到你们都
0: 没。给欣欣拿个专用耳机，
2: 专用
0: 啊，来个耳返，对吧？这个词儿叫耳返。
3: 哎，对了对了对了，
0: 戴上耳返，把话筒给你调高喽。然后今天将要唱，
3: 戴上耳返反了你们了，
1: 来吧，
0: 来啊！你别跑，对，有人说了，你杨老师不许跑啊！哎，
3: 不跑是茄子，不跑。
0: 来，你往中间来的，对，
2: 好，
0: 好，
2: 一剪梅，费玉清，
0: 费玉清，嗨，就不用那个唐李白，这是宋苏轼，不用那个。
2: 好，开始了。

0: 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1: 自个儿降调啊，
0: 万丈光芒照耀你我。
1: 前面就不管了是吧，就啊直接奔后面去了。
0: 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

0: 中，只为一人飘香。
1: 继续，
0: 好，
1: 没完的，我知道。
0: 爱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1: 换歌了，没换歌，哦、没换歌，
0: 没换、
1: 啊，还是这歌啊啊啊！
0: 此情长留心间。
1: 还是换歌了。
0: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一剪寒梅。傲立雪中、
1: 哎，
0: 只为一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长留心间。结束了。
1: 啊，别结束，还想听，
0: 还想听，
1: 我们还想听，
0: 还想听，大家点赞吧。
1: 啊，点赞到100000，还能有一首，哦、我的天哪！杨二快回来吧，哎，都市放牛来了，快！都市放牛一进直播间了，
2: 都市放牛老师有没有恋爱的感觉？感觉天热跟恋爱的，
3: 恋爱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嗯、
2: 骑白马的王子已经没有了，
3: 哎呦，
2: 来着，嗯嗯。
3: 哎呀，都市放牛来了，终于赶上了啊！都市放牛
2: 赶上了，有种恋爱的感觉。
3: 哎，都市放牛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那个抖音直播间评论区有一个叫都市放牛加梅西小院，他是一个这个叫什么？
2: 他是一个就是房产中介，
3: 不是？他是一个
2: 梅西小
3: 专栏作家。
2: 他专拦着作家，
3: 专拦着作家干嘛？
2: 你们是吧？我们是作家，拦住你，
3: 因为我是专栏作家，
2: 你专栏的，
3: 哎，真烦，
2: 拦着拦住作家。
3: 哎呦，我天哪，这个行了，这个环节进入，我再也没想到一剪梅能这么难听，
2: 嗯
3: 啊，
2: 就是
1: 难听吗？你觉得呢？
2: 剪、
3: 啊、不难听啊，
2: 剪不
3: 七星灯用了满血，哎呀，怎么又开始说法宝了这个啊，罗贯中。罗贯中《三国演义》整个这本书啊，就是一曹杨刘，
2: 对，

0: 对吧？就是为了表扬刘备，
1: 是，
0: 所以曹操写成那个白脸大奸臣。实际上，那个刘备在整个三国期间，这个、三个国家里边，他是最弱小的一个，
1: 对，
0: 也是这个第一个被灭的国家。
1: 你说曹操呢？这个，除了是这个奸雄之外啊，
0: 对，
1: 这个人的文化水平，包括他的谋略，包括他的这个带团队的这样一个梯队建设等等等等吧。
0: 对，
1: 包括他那个时候这个田耕制度，包括刘备是到哪儿去？我先把这地儿给拿穷喽。
0: 对，
1: 你有什么？
0: 对，
1: 百姓我进城安民之后，您给我提供什么被窝褥子呀？
0: 哎，
1: 袜子呀，鞋子呀。
0: 家里边还有咸菜没有？来，给我来点啊，
1: 咸菜汤。来拌饭是吧？但是曹操先到哪儿先种地，
0: 屯田嘛，
1: 屯田制度，
0: 先屯田。
1: 对他这个确实他是有一定的这个管理水平的。
0: 好，马上是又到广告了啊！聊会儿三国，马上我们的半点广告来，各位可以继续进抖音直播间，我们接着聊啊！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新宝辣。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功勋堡，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5: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夏日当空，
7: 热情似火，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7: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6: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7: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6: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7: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6: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7: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8: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9: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
10: 今天17点动态，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在今天17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7.1度，东经132.5度，最大风力有17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25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350到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为280到3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00到150公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究竟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1: 让我想想啊，那可多了，有 Snow White， Audley Hepburn， Angelababy 和于可姐什么的。
0: 为什么不是我？你没看到我涂着迪奥的口红，擦着香奈儿的粉底，喷着巴宝莉的香水，背着 LV 的包包？我为了美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2: 没人知道你的口红是 Chanel 是迪奥，也搞不清你用的是不是兰蔻的睫毛膏，倒是身上那套穿戴显得挺招摇。你说巴宝莉，我说水桶腰，没人看清你身上是真包是假包，可一眼就能看出你的脸大是脸小，是腿粗是腿细，屁股翘还是不翘，浑身散发运动气息还是全是膘。
3: 牛哥提醒您，运动起来让自己更健康更美丽。
0: 魔镜啊魔镜，那我怎样才能变美呢？
1: 再让我想想啊，要不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0: 18:36，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室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我是梁爽啊。
1: 各位好，我是中石化爱跑98成名带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带王杨洋杨仔。
0: 哎，还剩半个小时的陪伴时间，
1: 对，
0: 两个方式正在直播中啊，
1: 广播端 FM101.1 陪伴各位下班路上，抖音端请各位手动搜索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今天连韭菜菜都一锅端啊，
1: 韭菜。
0: 韭菜卖韭菜啊，光卖韭菜不行，
1: 有酒有菜嘛，
0: 酒是有啤酒有白酒，菜是有鸭子有鸡爪，是吧，鸭架子啊，刚才有人说了肯德基卖那个宵夜里边有鸡架，
1: 有，
0: 说到鸡架你辽宁人应该很有发言权，
1: 沈阳喷醋大鸡架
0: 是吧，
1: 现在遍地开花
0: 啊，有吗？
1: 有，
0: 南京哪儿卖？
1: 淮海路路口就有一家。
0: 哦，
1: 对，我那天下班还顺道买一回家去。
0: 正宗吗？好吃吗？
1: 正宗淮海路的。
0: 正淮海路的，不是说辽宁沈阳那边烤鸡架，
1: 能做到淮海路的味道。
0: 谁要吃淮海路的味道呀？关键是
1: 你在天津吃过煎饼果子吗？
0: 吃过呀，在天津。
1: 完了、
0: 啊，
1: 你能吃天津味吗？
0: 我，
1: 你能对吧？你能吃老嫂子那味吗？
0: 哦，
1: 别闹了行吗？
0: 哦，别离开那地儿就不行。
1: 不是说人家不认真啊，不是说人家不做啊。就是毕竟你的选料啊，
0: 一方水土不一样，
1: 哎，但是咱不是广子啊，说南湖那边说有一位老板娘，说是专门做沈阳大鸡架，
0: 是吧，
1: 那个鸡架得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就放火上烤呗，明火烤，不是，他那个鸡架除了腌制完了之后，你必须得拿那个拿两我们东北叫篦子，我不知道这边叫什么
0: 啊，
1: 就两个铁的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这夹子把它夹住了
0: 啊，对对，就是那咔就跟烙饼的那个东西似的，
1: 对、
0: 啊、
1: 但是就是整个那鸡架烤出来之后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在鸡架上要有那种被烫过的焦褐感，
0: 哦，
1: 美拉德才能产生反应，
0: 哦，美拉德反应，
1: 然后要不停的喷醋，
0: 哦，
1: 喷白醋，
0: 哦，
1: 很多人现在吃鸡架，你老感觉那个味道香是香，但是不够烘。那鸡架跟各位吃正宗的锅包肉是一样，它得先呛到。
0: 哦，
1: 那
0: 你看，你看，哎，鸡架还挺有学问啊。
1: 这个都市放牛民小燕说，我最近学成名，在真鸡前
0: 吃鱼虾牛肉。
1: 那你吃多少鱼虾多少牛肉？我鱼很多啊，我吃杂鱼油爆虾，
0: 哎呀，
1: 哎，对，
0: 一条也不健康这个。
1: 然后最近我刚认识了一个朋友，哎，一个非常文艺的一个姑娘，她姓牛，
0: 嗨，
1: 叫牛肉。
0: 那个刚才有人说给我们纠正啊，说那个青岛那个 TS 是第一代的拼音，就是Q 的意思，就是七夕的七，
1: 是吗？
0: 啊，这个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听说啊。哦，这个拼音还有第一代、第二代，哦，拿 T 和 S 这俩字组成一个七的发音。
1: 作为江苏广电首档 AI 节目，我们来问一下豆包。
0: 哎呀，
1: 请问一下豆包，青岛啤酒的
0: 发音
1: 发音标识的来由是什么？
0: 哎，
1: 好吧。
0: 哦。
1: 这一会儿就有解，
0: 先有几样小吃，四样小吃，
1: 先吃的
0: 两杯饮料，
1: 这儿压桌碟，爱吃吃两口，不爱吃您扒了去，
0: 你可得吃
1: 啊，
0: 因为距离下一道菜还有很长时间。
1: 这个，
0: 然后呢，有那个经常有那个古装的表演，
1: 好，
0: 一段歌舞加上一个诗句和当时的饮食文化，端上符合他表演这个时代的一道菜。
1: 多美听
0: 是吧，所以这个它一共有大概四个阶段，分四次上菜，
1: 好，
0: 所以你吃完这个之后既是一个文化享受又是一个美食享受，
1: 对，
0: 所以现在在跟我们江苏广播合作啊，一共100分钟的主题秀，您可以加一个这个微信，记住这个微信号是1592131853315921318533，啊，这个有专门一对一服务，
1: 多好，
0: 您说你是听着广播来的，他那儿有专门。

0: 专门针对你的各种就是专属服务啊。哦，有人在宜兴湖埠见过我。哎，我们8月8号好像江苏交通网在丁渚，好像还有一节目。
1: 丁渚镇吧？
0: 竹鼠啊？丁渚吧？
1: 可能有，可能改名了。
0: 哎嗨。跟青岛一样。北京时间19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15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方南枢纽至董方枢纽之间，以及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淮北和沿江苏南中东部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33度。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近期斯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注射剂成为大众追捧的减肥神针，不少人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行网购药剂注射。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当中分享了自己的注射体验，但是相关副作用、适用人群等问题众说纷纭，甚至一度网上还出现了关于斯美联等讨论的说法。目前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随着斯美格鲁肽价格的下调，网络讨论的升温，围绕着 GLP-1 药物与减重的说法也变得越来越多。注射此类针剂可能会出现哪些不良反应？这类针剂最初研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否有禁忌症？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5: 未来世界，
6: 未来世界
5: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7: 算法
8: 会控制你
7: 还是解放你？
9: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7: 新技术带来的
8: 是元宇宙的美梦
7: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5: 我们凝视
6: 并追求
5: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7: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8: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7: 互敬重圆？
9: 拒绝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0: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8: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7: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8: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5: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9: 交广晚班车，
5: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1: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4: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江苏共有14项牵头完成的通用项目获奖。商业部分，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本月在上海举办。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微解读的板块，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什么

0: 是斯美脸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斯美格鲁肽啊等等其他这种 GLP-1 类的减肥药物。你对于斯美脸和药物减肥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观点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探兰经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么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当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呢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那详细情况我们也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共同关注一下。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0: 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荣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江苏呢也共有14

0: 最多，潜伏速度最快，海底作业时间最长，作业能力最强，整体技术世界领先。东南大学共有七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大奖，继续位列全国高校前列。其中，东大教授团队牵头荣获5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另有2个东南大学参与项目分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和2等奖。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殷国栋教授牵头的全线控
1: 车等这种特种的运输车辆体的运输能力、运输载重上限的一个能力的提升。
0: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王浩教授团队牵头的长大桥梁强台风效应感知预测与协同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项目组瞄准长大桥梁安全建造与服役的重大需求，历经20余年联合攻关，在风效应感知预测及控制等方面取得多项原创性成果。项目团队成员张一鸣介绍，
2: 采用自己建立的这套智能预测的技术呢，可以将这个耗时呢从小时级给它缩短到秒级，从而实现这样一个风筝的实时预测。在得到这个预测结果以后呢，我们是把这个预测结果呢跟我们风筝控制的装置给它主动协同起来，达到一个主动控制的效果。
0: 据了解，该成果应用于100余座长大桥梁，含世界首座主跨超1000米斜拉桥苏通大桥，首座高铁悬索桥五峰山大桥，最大跨悬索桥张晋高大桥等16座世界级桥梁，并拓展应用于北京奥林匹克塔、冬奥赛事保障等。除了高校外获奖项目中，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等2家企业分别牵头完成1项，南京鼓楼医院牵头完成1项。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职工张小琴主持的强温室气体六氟化硫在电网中的近零减排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该项成果实现了电网六氟化硫从泄漏防控、高效回收到净化再用的全流程近零排放，为全球电力行业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作为一名扎根生产一线仅11余年的青年职工，张小琴也是本届所有江苏获奖完成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3: 今天奔德院士呢是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将一生交给中国雷达，推动了我国在先进雷达技术领域有了一席之地，更为我国军事雷达如今的发展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再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周洋的报道，一起了解奔德院士的故事。
0: 在位于南京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8岁的奔德院士依然会来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他的书架、书桌、书墙上放远望去，书名中出现最多的2个字就是雷达。在中国，说起雷达，奔德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是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奠基人，带领团队突破一系列技术封锁，让中国跻身世界雷达强国之列，也让中国战鹰真正拥有了火眼金睛。1969年国家下达研制大型预警雷达的紧急任务，当时这项技术全球只有美苏掌握，奔德能找到的资料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4: 没有学过音标，不会念，这个比当时可困难，完全死记硬背，吃饭排队我都拿单词本来看。经过2个月的努力，借助字典我能看英文文献了，这样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奔德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一头扎进基地。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他用近1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后，新的任务很快来了，研制机载雷达。
4: 机载雷达就是放在飞机上的雷达，而且要搞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的火控雷达，装在战斗机上去。这地面雷达和机载雷达完全2回事，差别很大，没有这个经验。
0: 这一干又是十年，最后两年的试飞阶段已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奔德白天上飞机发现

0: 题，连夜回去干。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们的战鹰之眼。从地面雷达到战斗机基载雷达，再到天基卫星雷达，研究雷达60多年，奔德始终在逆水行舟。他说自己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最大的特点就是肯吃苦。
1: 不管干什么，你加班加点也好，你是在一个艰苦环境条件下也好，我都能可以适应。我觉得解决问题就是，对我来讲，笨办法就是花力气下功夫。
0: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近年来，他的科普足迹也几乎踏遍了江苏每一个县域，许多的中小学、乡镇、乡村学校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将复杂的雷达科技、航天知识、物理原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感兴趣的通俗讲解。
1: 说明他们热爱科学，热爱知识，我就感到很欣慰。我在那里简单地做点普及工、科普的工作呢，是收到了效果。
2: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库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3: 7:15，商业科技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是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0.49%，收报3970.88点；深证成指呢跌1.87%，收报14939.73点；创业板指跌1.70%，收报3845.35点；沪深京30的成交额达到2.58万亿，较昨日小幅缩量159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旅游及景区、房屋建设、软件开发、 IT 服务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机器人、非金属材料、电池、金属新材料、小金属、稀土、元件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不足1600只，超过50只股票涨停，国资云概念股大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主战场。目前呢，中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工业和信息化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在相关的大会期间呢，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还将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会在7月22号至25号于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展览面积呢6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国内外低空企业。低空领域国家队、上市企业还有Evito创新企业、外资龙头多元主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同期呢会举办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技术创新战略发展研讨会、飞行嘉年华、人才招聘集市等互动板块，兼具产业价值与大众科普属性。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呢我们来和你一起聊一聊为什么 GLP-1 类的减肥药会如今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
2: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3: 近期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注射剂成为大众追捧的减肥神针，不少人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行网购药剂注射。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当中分享了自己的注射体验，但是相关副作用、适用人群等问题众说纷纭，甚至一度网上还出现了关于司美联等讨论的说法。目前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随着司美格鲁肽价格的下调，网络讨论的升温，围绕着 GLP-1 药物与减重的说法也变得越来越多。注射此类针剂可能会出现哪些不良反应？这类针剂最初研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否有禁忌症？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我们的分享呢，综合了央广网、新华网、南风窗等多家平台的梳理和观察。最近哈，相信大家一定在社交媒体上有刷到过一个词，叫思美脸。那这个思美它并不是哪个人名，而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斯美格鲁泰的简称。还有这个与之伴随而来的一些新闻报道呢，是指一些明星或者是网红突然暴瘦了，评论区里除了惊叹之外啊，往往就会飘过这样的一个词儿，叫思美脸。那什么是思美脸呢？简单来讲，这是一种因为快速减肥而导致的面部凹陷、皮肤松弛，让人看起来既疲惫又苍老的一种状态。而且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呢，就是近期火遍全球的 GLP-1 类药物，比如大名鼎鼎的斯美格鲁肽。最初是从治疗糖尿病的处方药，摇身一变，如今变成了减肥圈里的神针。GLP-1 类的药物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为了追求纸片人身材而跟风打针的人现在都怎么样了？这究竟是科技所带来的福音，还是一场被资本和焦虑裹挟的冒险呢？今天我们要在节目里跟大家一起严肃地聊聊这根网红针背后的真相。首先好，我们来搞清楚这个 GLP-1 类药物到底是什么。根据央广网的报道显示，这类药物最初研发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治疗二型糖尿病。这个消息应该我们很多人长期去关注这个相关的新闻报道的朋友都有了解。它的核心机制呢，就是模拟人体内的一种激素去帮助调节血糖。但是医生们也在临床当中发现了一个副作用哈，用了药的患者食欲会明显下降，体重也会跟着掉。于是后来它就被拓展到了减重领域。新华网的报道数据就显示，连续使用68周，使用者的体重能够平均下降17%，腰围平均减小15.8厘米呀。有人说这个数据太诱人了。于是呢，从2024年国内批准用于减重以来，斯美格鲁肽就彻底火了。但是这个爆火的背后，我们要看到的是乱象丛生。南风窗的记者调查发现啊，现在的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大量自行用药的经验帖，很多人他根本就不是这个类药物哈，因为最早用到减重领域嘛，他针对的一定是肥胖患者。但是现在很多用药的人他并不是肥胖患者，甚至已经是瘦削的体型，仅仅为了追求8开头的体重，通过网购、代购这样的渠道自行在家注射。央广网呢采访的专家观点就表示，这其实是一场跨界狂欢，因为真正符合用药标准的人是 BMI 大于30的肥胖人群，或者是 BMI 大于27且伴有并发症的人群，其实只占一部分。而现在大量没有代谢问题，仅仅是为了身材管理的年轻人大量涌入，把这种严肃的医疗行为变成了一场美容实验。那么相信很多朋友哈，无论是之前不太了解 GLP-1 类的药物，还是今天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思美脸”，大家肯定都在关心同一个问题：这个针打下去，真的让人能够躺瘦而且变美吗？好，我们再来进一步的聊一聊。新华网采访了内分泌科专家啊，相关的医生解释得非常的清楚，说所谓的“思美脸”其实是盲目追求暴瘦造成的。当体重过快的下降，皮下的脂肪和肌肉流失的速度超过了皮肤回缩的速度，所以脸自然就垮了。央广网的专家呢，也这个采访了这个叫张威能的主任啊，张主任也补充了一个关键点，说很多人只打针不运动，也吃不够这个蛋白质，那么身体在热量缺口下就会优先分解肌肉，肌肉没了，脸就塌了，人也就看着老了。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儿。南风窗的报道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隐忧。有一个英国学者指出，GLP-1 类的药物正在改变社会对于美的定义。那如果当变瘦只要打一针这么简单，那那些无法变瘦或者拒绝变瘦的身体，可能会在这个巨大的社会语境下面临着更大的歧视。时尚圈的风向也在变，比如呢，南风窗就引用了这个 Vogue 2026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现在 T 台上的大码模特数量已经降到了3年来的最低点。为什么？因为品牌方觉得，既然模特们能够通过打针变瘦这么简单，那为什么我还要去包容一些胖的身材呢？这里的胖一定是有引号的，我们都知道模特的身材怎么可能啊有我们这个常规意义上理解的那种胖。 如果这种极致追求瘦和美的观点成为了一种怪圈和风尚。

上，那这背后所带来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健康问题了，更像是一场审美的霸凌。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各位继续来讨论的下一个部分的内容哈，因为这样的一种减肥方式，除了会让使用者脸垮之外，还隐藏着其他的风险，并且呢，这个风险隐患还很大。新华网和央广网的报道当中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副作用，叫做胃肠道反应、恶心、呕吐、腹泻啊，这几乎都成为了标配。央广网的数据就显示，90%使用者会出现胃胀、厌油腻这样的反应。这虽然被解释为是药物起效的信号，但是如果反应剧烈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而且更加严重的风险，它是在于乱用。南风窗特别提到了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叫做进食障碍患者。对于那些本来就有厌食或者暴食倾向的人来讲， GLP-1 类的药物简直就是助纣为虐，因为它会强行的抑制食欲，可能会让本来就有厌食症的患者彻底丧失进食的能力，这会严重到危及生命。新华网呢也列举出了一些明确的禁忌人群啊，比如呢有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的人绝对不能用，可能会诱发癌症；有胰腺炎病史的人不能用，可能会诱发急性胰腺炎；孕妇、哺乳期的妇女、未成年人通通不能用。当然还有专家也警告，自行在网上购买这类药物风险也非常大，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确认买到的到底是不是正规药，更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是否合适的。那么一旦出现问题，比如严重的低血糖或者是过敏反应，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专家医生苦口婆心给出的一些建议哈，但能够劝住多少人仍然是一个问号。因为有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充斥着大量的这种自来水啊，也就是自发行为的这种分享的经验帖。这个背后的健康风险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这部分人群在使用之前是否已经充分的了解，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一段呢啊，各位可以更好的理解，并且啊，跟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及时的分享吧。我们继续来聊哈，假使有一部分人是冒着风险打了这样的针瘦下来了，那这事儿就算完了吗？根据长期的一段追踪调查发现哈，其实也并没有。两家媒体都给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数据，大部分的人反映停药以后体重反弹的概率极高。央广网的数据就说，停药半年内有80%-90%的人体重会回到用药前的水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本质上来讲，还是取决于 GLP-1 类的药物它的本身的特殊性。因为药物只是暂时的欺骗了你的大脑，让你不想吃饭，一旦停药，你的食欲回归，而你又没有养成健康和饮食习惯和运动习惯，肉自然会长回来。听到这儿，可能会有些朋友说，那我在用药过后瘦下来，我严格控制一下我的饮食啊，我不就能够抑制它不反弹了吗？理想总是很美好的，我们去假设一个场景哈，当你不劳而获，或者说轻易的、轻松的就得到了一个瘦下来的体重，你还如何会去选择那条更难走的路呢？比如运动和节食带来的健康减肥的方式呢？可以设想哈，这也许会形成一种惯性的依赖。更讽刺的是，围绕着这根减肥针，现在呢还衍生出了大量的灰色产业链。啊，有记者卧底就发现，现在很多网上代购卖的根本不是正规的司美格鲁肽，而是一些什么所谓的口服的司美、超模丸等等。其实这些就是普通的保健食品，甚至是成分不明，吃了不仅没用，还可能伤肝和伤肾。所以哈，大量的科学研究都表明，想要靠这根针一劳永逸，纯属痴人说梦。那聊了这么多的风险，啊，我们到底该怎么科学的面对所谓的身材焦虑呢？怎么回归理性？我们也搜集了很多专家的建议和一些学者的看法哈，那综合下来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深受肥胖的困扰啊，已经被身材焦虑折磨得睡不着觉，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三条综合建议。第一，一定要先去医院做一个评估，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去正规的医院减重门诊查一查你的 BMI 的这个指数，再查一查你的代谢指标。如果呢被确认为啊，通过这个医学的方法被确认为是病理性的肥胖，那么我们遵医嘱用药去治病。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美，你自己判断你需要用药来减肥，请三思。第二，就是动起来，别光躺着啊！专家就强调了，用药期间必须配合阻抗运动，还要吃够蛋白质，这样才能够保住肌肉，避免。

0: 丝美脸，也避免变成瘦胖子。第三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心理学家王奎的观点说到的，我们一定要警惕完美身材的陷阱，因为很多身材焦虑它是主观的，你觉得自己胖也只是被社交媒体上那些精修的美图骗了，因为健康的美它永远不只有一种标准。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远离代购，拒绝一些三无产品，那是打击你身体里的药。在不明来路的情况下，你如何才能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啊？请大家三思。科技在进步，药物在更新，但是我们人体最底层的逻辑没有变，那就是能量守恒，健康第一哈。不知道你对于这样的药物减肥有怎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呢？也欢迎各位继续聊聊。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5: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6: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4: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晚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152长泰高速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未来世界，
12: 未来世界
11: 充满新知，
12: 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3: 算法
14: 会控制你，
13: 还是解放你？
15: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3: 新技术带来的
14: 是元宇宙的美梦，
13: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1: 我们凝视
12: 并追求
11: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3: 演唱会与 CD World
14: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3: 互敬重圆？
15: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6: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4: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3: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4: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15: 交广晚班车
1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微解读的板块哈，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近期这个网络上讨论比较多的什么叫做丝美脸啊，其实就是因为使用了这个 GLP-1 类的药物啊，尤其是在这个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啊，过量使用的话，快速的导致身体暴瘦，那么这个肌肉含量流失，那么整体的脸呢看上去就会比较的垮。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共同分享了很多哈，一个呢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用这样的药物，你必须得去医院啊，经过这个专门的评估，你属于这种病理系的肥胖，那么遵医嘱来使用 GLP-1 类的减肥药，这个是合理的。但如果只是为了美啊，甚至是那种心理上有点对于美和瘦的定义有点扭曲的朋友，是绝对不建议大家去使用这样的减肥药物的。另外呢，现在网络平台上还有很多出现的这种代购所谓的减肥药、超模丸等等，这些药物来路不明，大家也不要轻易的拿自己的身体健康做一种风险的尝试。 我们的评论区呢，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看法哈。有朋友讲，且

0: 用药物减肥其实是把风险压在身体上了。还有人讲，药物可能可以快速的瘦下来，但是不知道对身体有啥长期影响。有朋友讲，觉得吃药就能瘦的话，副作用感觉会挺吓人的。所以大家在面对这样的所谓的美瘦和胖这样的之间的界定的时候，我觉得是要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因为无论我们的科技怎么样的进步，药物如何更新，这个最底层的逻辑一定是健康第一。你看 GLP-1 类的药物，它是医学的进步，它曾经是为了治疗这个二型糖尿病，后来是给了肥胖症患者新的希望，这部分人他们是真的有减重和减肥的需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普通人啊，我们的代谢情况良好，我们的 BMI 的指数正常，也需要使用这样的药物。而且呢，你绝对不要把这样的药物当成是通往完美身材的捷径，更不是满足无限膨胀的审美欲望的工具。真正的自律绝对不是靠打针来麻痹自己的食欲，而是要靠一复又一日的健康饮食和运动去雕刻一个更有力量和更健康的自己。那今天的内容也共同分享给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请你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台风巴威强度罕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7级以上，预计7月10号周五左右影响我省。具体情况稍后我们来。
1: 齐学堂让小暑托托举起孩子的大幸福，也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心与放心。
2: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
3: 很多球迷喜欢叫哈兰德魔人布偶，强悍的外形，炸裂的终结方式，每次破门都能点燃屏幕前的情绪。但只有我们知道他为了这届世界杯付出了多少，从欧预赛一路带队突围，到淘汰赛扛着进攻大旗往前冲，他配得上所有掌声。而我们这支球队也终于让全世界重新记住了挪威足球的名字。当然这届淘汰赛留下遗憾的远不止巴西，另一边的伊比利亚德比葡萄牙倒在西班牙脚下，说起来多少有点咎由自取。小组赛两场闷平，拱手让出小组第一，亲手把自己送进了强敌环伺的半区。两支球队的中场配置都属于本届顶级，谁止步16强都可惜。只是看着41岁的 C 罗泪洒赛场，六次世界杯的征程就此落幕，任谁都要叹一句英雄迟暮。站在八强的节点往四周看，各路对手都各有分量，上半区的格局清晰又暗藏悬念。法国队状态稳得可怕，姆巴佩势头正盛，奥利赛完美接过进攻组织大旗，看起来直通决赛的概率很大。但防守韧性拉满，反击犀利的摩洛哥最有可能给法国制造真正的麻烦。赢下葡萄牙的西班牙反倒没那么可怕，他们前场真的很缺一个哈兰德。而我们身处的下半区则是实打实的混战，四支队伍各有长短。卫冕冠军阿根廷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但梅西的存在永远能创造奇迹。瑞士队低调晋级，多少带点签运加成，连续两轮对手都不算顶级，接下来对阵阿根廷，他们的硬仗才刚刚开始。还有英格兰，从凯恩一人扛着球队往前走到淘汰赛，戈登和贝林厄姆逐渐苏醒，必将和我们一起奉献一场精彩的四分之一对决。如果我们能跨过英格兰这道坎儿，闯进四强，那才算是把黑马故事写到了极致。毕竟哪怕欧预赛我们发挥亮眼，赛前也没人能猜到这支阔别世界杯28年的队伍能走到这么远。28年的等待，从世界杯看客到八强队伍，我们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世界杯的魅力从来都在这里，没有永远的强者，没有注定的结局，豪门会翻车，无名者也能写就传奇。
2: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

0: 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5，在节目的最后呢，邀请各位来关注一下，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在呢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呢是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的中职专业呢，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呢是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暑假呢已经到了，目前我们10111去旅行准备了多条暑期的旅行路线哈，大家都可以选择。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呢，仍然是建议你可以分两次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新疆，一条是去南疆的路线，一条是去北疆，因为北疆有自然风光，南疆有人文风情，哪一边都很难选哈。那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还有雪山、河流、森林、牛羊等等，去好好的放空心灵，享受假期。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就可以咨询报名喽。眼下呢，我们的青海之旅还有这个西藏的自驾之旅哈，都在火爆的招募当中，赶紧去给自己和家人朋友安排上吧。7:57，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最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哈，这两天呢省内可能会遇到这个暴雨天气，那么大家在出行前一定要规划好行车路线，另外呢如果有其他的这个出行安排的话，也已经提前的希望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的动态监测变化。当然最直观的方式邀请各位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及时的更新最新的气象资料。7:58，那我们将会在明晚的这个节目当中呢继续再见喽。再一次邀请各位啊，收听电台直播和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明晚再会。

0: 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1: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7: FM101.1，
6: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7: 更美好的未来。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9: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0: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

0: 当然不仅是江苏，嗯，到咱们这个所有国境范围之内的时候，所有的八威都能够下落不明啊。防范于未然，对吧？有的时候未雨绸缪啊。为什么来这么一句话呢？嗯，你说这次这八威还挺猛的啊，说很厉害。稍后我们也会用几个我们台精心制作的这个应急的宣传带给各位分享一下啊，提醒一下各位。有的时候呢，咱们战术上要重视，战略上要藐视，当然呢不能轻视，好不好？因为这样才能够平安无事。在寂寞上来吧，首先先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今天跟我一块儿当班的我们的大橙子同学。
1: 大家好，我是大橙子。
0: 大橙子还是大橙子？
1: 大橙子。
0: 橙子的。没事，嗯，前后鼻音也不耽误你假期那什么，跟小金同学在一块儿享受美好的暑假。嗯，这个假期跟小金同学考虑好到哪儿去玩了吗？
1: 暂时还没有想好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
0: 推荐到甜品店去打工，你就可以放肆的吃你今天晚上买的那个肉松小贝啊，好吃是吧？那玩意儿
1: 好吃，抹茶味的，
0: 哦，还抹茶味的肉松小贝，
1: 好几种，它还有榴莲味的，还有那个凤梨味的。
0: 人要学会战胜自己，不断的挑战自己啊！这个张端老师就是现在在挑战自己的过程当中啊，挑战自己极限出差。嗯，今天出差到西北，然后呢，周五回来，嗯，然后周日他上节目，开不开心？嗯，人家没同意。来吧，各位啊，持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啊，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同样关注我们全程热恋的报名方式。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省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从遇到你的那一刻开始，第一次笑是因为遇到你，第一次哭是因为你不在，第一次笑着流泪是因为真正的能和你在一起，能和你在一起。我不善言辞，那就祝我们一直在一起。晨昏与四季，
1: 晨昏与四季，
0: 晚间八点，全程热恋。
2: 20: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全程热恋，各位周三愉快，在下杨洋杨仔啊。今天是个小周末啊，提醒大家了，虽然小周末很多人有周末的这个别样的安排，三五好友的小聚啊，恋人之间的约会是吧，然后长辈的问候啊，家中的小聚是吧，然后赶着下雨打孩子计划是吧，下雨天打孩子闲着闲着吧，对吧反正各种各样吧，那无论怎么样，希望大家减少户外的活动啊，因为这两天说这台风巴威啊即将要影响到江苏了。当然这个天气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相对精准的预报，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当然我们希望人不会有旦夕祸福，都是福气满满。可是呢这个不测风云有的时候预告的同时啊，你不知道它来得快还是来得慢。他来了之后会不会乱来啊，所以说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再次提醒大家多多关注啊。同样也关注到我们热恋天团的今天当班的成员，欢迎大橙子同学啊。
3: 大家好，我是大橙子。
2: 我们不是视频直播，你摆个造型干嘛？
3: 这是由内而外的向观众们的欢呼，
2: 欢呼你
3: 再次见面，
2: 你欢呼你向你们家枕头欢呼吧你是困得不行了是不是今天你们已经放假了是吧？
3: 嗯，是的，
2: 正式放假，
3: 7月8号正式放假，
2: 就今天头一天嘛，
3: 对
2: 对吧，嗯，然后那个假期当中除了刚才问到旅行哈，你也说假期的时候准备要给自己安排一些合适的工作，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到那个就是不方便说出口的不方便的单位？
3: 11号。
2: 嗯，好，正好是这个通知当中这个巴威要影响江苏的日子。
3: 嗯嗯，11号当天是一整天的培训，然后第二天的话空一天，13号就正式上岗了。
2: 嗯，因为上次去问过橙子，当然我们也尊重橙子，说了说这单位不方便说啊，没事没事，没关系，
3: 保密协议。
2: 哎，对对，正常正常。哎，对，这个任何单位都是他一个地方一个要求，对吧？
3: 嗯，
2: 只要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单位，对不对？你作为一个学生，你该实习实习，该怎么着怎么着，他越系统，他越有协议，对你越是个保障。当然，这个协议啊，我们在这儿提醒一下，很多孩子要打暑期工的，或者来说暑期要实习的。

0: 协议啊，一旦签的时候要多看看，对吧？里面每一个条款，对吧？你有的人说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一个流程吧，流程归流程，对吧？有的个别的单位他在没有一些背书情况下，他那个流程可能相对的强制性的内容多一点。我们姑且不谈是霸王条款，别伤害到自己啊、嗯。所以你把那协议拿来给我看看，我就知道你在哪个单位。好坏，好坏啊！但是。哎，没事没事啊，当然这正好赶上十一号八威来啊，反正你单位，应该不是什么露天单位吧？不是，
1: 跟咱们单位很像。
0: 哦，那么高端，这么高端地方，杨老师支持你去。
1: 是室内的。
0: 啊、哦，室内啊，室内，好好，嗯，室外也行，无所谓，嗯，到十一号到那一去，哎呀，大橙子怀揣着幸福的这种感觉啊，这个踌躇满志这种心境，到单位一看，单位吹跑了啊，注意安全吧啊，这两天就但凡出门的话。啊，因为什么呢？你说小金老师也会担心你啊，
1: 嗯，
0: 啊，这么好的女朋友让风吹跑了怎么办？啊，
1: 嗯，
0: 而且越来越瘦，嗯
1: 嗯，
0: 万一让风吹跑了，小金老师得乐成什么样啊？好了好了，别闹了啊，各位吧啊，关注这个台风八威对我们的影响啊，不是说今天老生常谈一直要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台可爱的同事们准备了 N 多条宣传带啊，哪一条都是用心的，哪一条都是认真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啊，这个多多关注，每一条汇总的信息也都是满满的干货啊，可能在关键的时刻您就用得上，而且用得上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出行，顺利归家。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3: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0: 哎哎哎哎哎哎哎，不好意思啊，原谅我在这样一个晚上，然后放了一首英文歌，有点不地道了。他那边耶耶耶耶，我哎哎哎，算是这个说唱当中的配合了啊，遥相呼应，互动式演唱是吧？
1: 捧哏的
0: 啊，
1: 捧哏的来了，
0: 捧哏是吧？
1: 吧
0: ，没事没事，他捧哏逗哏，然后三个人呢？第三个人叫什么？就是相声里边
1: 还有一个是，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捧哏和逗哏。
0: 捧哏逗哏那是对口相声吗？很多人就是说还是双口相声也行，其实严格上叫对口相声。一个人叫单口相声，
1: 单口相声。
0: 哎，两个人叫对口相声，没有双口相声的说法啊。
1: 哦。
0: 然后三个人或三个人以上的，那个叫群口相声。
1: 群口，
0: 然后第三个人的这种位置和名字叫什么？
1: 叫什么呢？
0: 叫逆缝儿。
1: 逆缝儿。
0: 对对，逆是什么呢？就是你家里边装修啊，那瓦匠师傅。
1: 逆子。
0: 哎，逆子，逆缝儿，他把所有缝儿给填平了。
1: 哦。
0: 哎，就是等于是在逗哏跟捧哏之间，他是处理逗哏捧哏跟观众之间的这样一个表演关系。
1: 哦。
0: 哎，所以。说明什么？
2: 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然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唐巴拉牧场》。在乌鲁木齐，在伊犁，接待我们的同志都劝我们到唐巴拉牧场去看一看，说唐巴拉很美。唐巴拉果然很美，但是美在哪儿又说不出来，勉强要说只好说这儿的草真好。喀什河经过唐巴拉，流着一河的碧玉。唐巴拉多雨，由尼科勒往唐巴拉汽车一天到不了，在卡提布拉克中风厂住了一夜，那一夜呢就下了一夜的大雨。有河，雨水足，所以草好。这是一个绿色的王国，所有的山头呢都是碧绿的，绿山上这里那里有小牛在慢悠悠地吃草。唐巴拉是高山牧场，牲口们都散放在山上，尽他们自己漫山瞎跑，放牧人不用管他，只要隔两三天骑着马去看一看。不像内蒙啊，牲口放在平坦的草原上。这儿真绿，空气真新鲜，真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来晚了，早一个多月来的话呢，这里到处都是花儿。中风厂设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花多。这里的花呢，很多是药材、党参、贝母。蜜蜂厂出的蜂蜜能够治气管炎。有的山呢是山山，山很高，满山满山的长满了密匝匝的云杉。云杉非常的高大，这里的云杉呢，据说已经砍伐了1/3，现在看起来还很多。招待我们的一个哈萨克牧民告诉我们，林业局有规定，400年以上的可以砍，400年以下的不许砍。云杉长得很慢，他用手指比了比碗口粗细，100年啊才长成这个样子。到了牧场，总要喝一喝马奶子，吃一吃手抓羊肉。马奶子微酸，有点像格瓦斯，我在内蒙喝过，不难喝，但是也不觉得怎么好喝。哈萨克人可是非常爱喝的，他们一到夏天就高兴了，因为可以喝白的了。大概呢，他们冬天只能喝砖茶，是黑的。马奶子呢，要夏天才有，要等母马下了驹子，冬天是没有的。一个才会走路的男娃子老是哭闹，给他糖，给他苹果，他都不要，摔了。他妈妈呢，给他倒了半碗马奶子，他巴扎巴扎的喝起来了，安静了。招待我们的哈萨克牧人的孩子把一群羊赶下山了，我们看到两个男人把羊一只一只的周身揣过，特别用力的揣他的屁股蛋子，我们明白啊，这是揣羊的肥瘦。 羊们也一定不明白主人这么揣它是干什么呢。揣了一只拍它一下放掉了，又重抓过来一只反复的揣，看得出来他们为我们选了一只最肥的羔羊。哈萨克吃羊肉和内蒙不一样，内蒙呢是个人赚了一大块肉自己用刀子割了吃，哈萨克呢是一个大瓷盘子，下面衬着煮烂的面条，上面呢覆盖着羊肉，主人用刀把肉割成碎块，大家连肉带面抓起来送进嘴里边。好吃吗？好吃。吃肉之前会有一个孩子提了一壶水注水便请客人洗手，这个风俗呢有点像阿拉伯土耳其。唐巴拉是什么意思呢？哈萨克主人说，听老人说啊，这是蒙古话，是从前的山下有一大片树林子，蒙古人呢每年过来收购牲畜，在树上呢烙了好些印子，这印子呢本来是烙牲口的，作为买卖的标志，唐巴拉呢是印子的意思。他说呢，这也说不准。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3: 这是王南奇先生的散文《唐巴拉牧场》。先解释一下哈，王老也问了当地人啊，这个唐巴拉到底什么意思，当地人答复他了，但是也说呢说不准。有一点确定的是，唐巴拉确实是印子印章的意思哈，这是个哈萨克语。王老请教的那个哈萨克老人说呢，说是因为当地有一些贩卖牲口的在树上会烙印子，然后管这个地方叫唐巴拉。当地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唐巴拉这个地方有一个山沟，这个山沟里边呢有很多的大石头，这大石头长得很像印章，所以叫唐巴拉啊。所以不管是哪个了，总之是印章的意思没错的哈。然后大家听我这一集录制的时候声音有点沙哑哈，就是因为我录这集的时候是在25年的春节前后，这中国人有忙年的习惯嘛，就事儿会特别的多。但是这么忙的情况下呢，我还是回到工作室录了一期汪老的节目，因为对我来说呢，汪老的文字是一种治愈。尤其跟着汪老的文字又能够去到大草原，去到美丽的唐巴拉去看一看啊，可以让自己在年底呢稍微静一静。汪老的文字本身就有疗愈的作用，再加上他这篇写的又是美丽的大草原、美丽的新疆、美丽的唐巴拉，就更治愈了。在24年呢，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了很多次的新疆，回来之后一直就念念不忘，尤其是在这么一个年关档口吧，尤其忙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想念新疆。然后我就仔细想了一下，我到底在怀念新疆的什么呢？怀念草原的什么呢？当然首先肯定是辽阔啊，就像汪老写的这个草原，美丽的草那么的辽阔，你在那儿能看到天际线，看不到高楼大厦。你在那么辽阔的地方呢，就会意识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然后自己所正在焦虑的烦恼的事情，可能跟天地自然比起来也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人到那个地方就会忘却忧愁啊。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啊，说新疆还好，因为新疆的海拔不是很高，但是去了西藏的朋友好多人说

也会忘却忧愁，是因为说西藏的海拔比较高，到了之后人脑缺氧变笨了，变笨了以后就不记得那些烦恼的事儿了。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吧，到了那种天地之间啊，人会觉得这种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确实很减压，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到了新疆之后生活就会变得突然慢下来。我们一旦在都市里生活，

客能歌善舞，当然都有啊。当然里边有没有坑人的阿达西也有，一定是有的，但还是取决于你愿意给自己构建一个什么样的附近啊。这也是我刚从这个演讲大会上陈明老师的演讲分享里获得的一个词儿，重构附近，就是你愿意给自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周遭环境。在辽阔的草原上，你是不难给自己构建一个松弛的环境的，这是第三个原因。最后一个原因呢，当然是有口福啦，草原上各种各样的美食哈，跟内地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牛羊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集呢汪老特别提到这个奶制品，咱们就借着汪老的这篇文章哈，唐巴拉牧场，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奶制品。当然主要是新疆，但是不局限于新疆哈，西藏、内蒙、青海、甘肃都有非常特别的奶制品，当然跟当地的这个牧业环境有关系哈。这个游牧民族里边吃奶制品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像我们内地这个奶都挺贵的哈。当地就是一点不夸张的说，那个当产奶季到来的时候，牛奶比水都便宜，拿它洗脸都一点都不奢侈。这是牧民最清洁的液态水的来源，不是穷奢极欲啊，就是那个地方确实。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推出来，我真的咔咔拍。我个人对桃子不是特别感兴趣啊，但是我给家里人基本上都买了，因为家里很多人喜欢吃桃子，桃子也好吃的是真的啊。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我要买水蜜桃，我就把链接发给你。你要是送人的话，直接就把地址一填就可以送过去。江苏广电给你推荐的正宗的无锡的阳山水蜜桃，送人倍儿有面子，我跟你说自己吃也很棒。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十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2: Go！
0: 我看到香溢给我发来了视频，此刻正在回南京的路上。这么早啊？你从哪儿回南京的路上啊？正在自己的车上听啊。现在外面这个阳光啊，真的特别的好。其他的朋友有没有给我发信息呀？啊，这个时候把你收听的环境和你所在的这个坐标通过照片或者是视频的方式发给我，大家加我的个人微信就能够发给我了。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之前很多朋友加我的南京阿树那个号啊，南京阿树那个号呢是听友号啊，听友号。现在我改成江苏阿树是我的亲友号，就是我同事啊家人啊用的这个号。我发现这个亲友号啊可以加一万个人，所以我觉得完全亲友号一个号用就可以，这样也方便我们随时可以就是接触，或者随时可以在平台当中聊天，就没有必要用我的听友号还切换账号。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加我的亲友号都加起来，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早晨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人生智慧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比如说人到中年应该怎么过，我是人到中年了，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说人到中年以后怎么怎么样。而中年以下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早晨听节目的多不多啊，但是我想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人生达到一定的这个生活智慧的时候都会过得很好，对吧？人到中年就会学会三个字，哎，啊不是六个字，越挤越挤越挤。当然了，这个越挤越挤越挤不是一个字儿，哪三个字呢？三个月挤都是一个字儿。第一个月是阅读的月，第二个月是超越的月，第三个月是取悦的月。你能 get 到什么意思吗？行走人间，行过万水千山，看过人来人往，你最终会明白，人生这场修行啊，从来不是向外追逐，而是向内安顿。古人说人生三界，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天地辽阔，众生纷繁，兜兜转转之后，最该读懂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真正通透的活法三步：诚心悦己，静心悦己，随心悦己。就这三种境界，就能够在浮世当中稳住心神，把寻常烟火过成满心清欢。古人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认清他人容易，看清自己最难。悦己就是和自我对话，在喧嚣尘世当中留一方静心之地，审视言行，反省得失，这是人生最基础的修行。人行走世间，很容易被外界的声音裹挟，

被一时的得失蒙蔽双眼。顺境的时候容易骄傲自满，迷失本心，逆境的时候容易焦躁迷茫，妄自菲薄。只有时常回望自身，及时的修正航向，才能够行稳致远。北宋的名臣范仲淹一生坚守初心，就得益于他的日日自省。年少求学的时候，他身居破庙，粗茶淡饭，每天寒窗苦读。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会静坐复盘一日所学所思所行，但凡有懈怠偷懒杂念丛生的时候，就立刻警醒自己，不忘初心。正是这日复一日的自我审视，让他摒弃浮躁，笃定志向。后来他身居高位，依旧常怀自省之心，不恋荣华，心系百姓，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自省从来不是自我否定，而是一场温柔的梳理。像农夫耕耘天地啊，除去杂草才能够滋养良田。那我们剔除身上的浮躁懒惰和偏执，才能够让内心澄澈通透，

0: 以勇气对抗平庸，以坚持突破边界。国画大师齐白石用一生践行悦己二字，他中年成名，画技早已被世人认可，名利纷至沓来，旁人都劝他
1: 园艺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我省境内各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降雨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7: 时间是清晨的6:31，全新一天的开始。台风还没有到，但是台风这两天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交广早班车当中，关于台风会有一大波的提醒，也就是说从10号到12号，我们江苏人都要密切关注台风。王丹先给大家来画一个最近生活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好，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6:30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为咱们的听众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今天的生活好物来到了，在夏天越来越多的人养生需要的龙骨艾草热敷包。它的日常价299，在所有的平台上你能买到的都是299。而今天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给大家的一个良心推荐价249，还送手腕贴一盒加脚踝贴一盒。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让你随时晒背的状态回归。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5: 电信 5G 气象站。
7: 好，台风暂时还没有影响到我们江苏，目前推断的是10号到12号，台风对江苏的影响有可能会比较大，请注意。那今天早晨的南京是一个大晴天，并没有下雨。南京今天预告的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26到32。

0: 好的，来关注一下台风。从江苏省防止了解到，江苏紧盯第九号台风巴威的路径变化和江淮以北强降雨的发展趋势，部署各地各单位落实风险隐患排查，细化应急预案，加强监测预警。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为超强台风，整体运动速度快，体量大，强度强，预计在本周六登陆。目前台风路径仍存在变数，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对江苏沿海地区影响将会更大。7月7号7点至7月8号7点，江苏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其中淮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截至7月8号下午5点，江苏省防止已派出6个督察指导组，赴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无锡、常州、扬州、泰州八市，督导地方做好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各项准备工作。省水利厅派出2支抢险排涝队赴徐州丰沛地区、连云港市区，协助地方做好城市排涝。针对水阳江超警，地方强化巡堤查险等防御工作，省水利厅工作组、专家组、技术组继续前置一线，现场指导洪水防御工作。省级1支抢险队前置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在南通市崇川区滨江韩闸段，韩闸管理所的2名工作人员正沿着堤岸反复检查江堤是否存在裂缝或穿孔情况。据了解，崇川区共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段江堤处于长江的拐弯处，长江潮水冲刷内侧护坡，容易出现刷深现象，造成崩塌。根据水情变化，崇川区制定了不同的响应级别。

0: 密堤防巡查频次。南通市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桃园片区班长谢亚宝。
1: 要看看各有什么，
2: 看看江堤有没有损坏，平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排查，保障不发生内涝。
1: 我们平时
2: 在台风暴雨来临之前，我们根据上级的要求会统一做出安排，提前预降水位，两个人一个班次，
1: 两个人一个班次。
0: 目前农业农村部门也下发通知，派出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做好台风防御措施。在苏州市吴中区灵湖镇的一个果园，果农们一边抢抓时间采摘地里的瓜果蔬菜，做到对成熟农产品应收尽收，一边加固大棚薄膜，做好防台防汛工作。果农吕杰：
3: 我在加固压磨绳，提高抗风力，压磨绳老化了以后抗风能力就不行了，我们要在台风来之前把它给加固掉。
0: 与此同时，江苏各地正加大排水力度，降低河湖库水位，为即将到来的降雨腾出调蓄空间。在长江太湖地区，太湖望亭立交，太普闸日排水流量390立方米每秒，降低太湖水位。秦淮河、滁河、通南等地区沿江口门持续排水，降低区域水位。在淮沂数四地区，洪泽湖总出湖流量1860立方米每秒，排泄淮河上游来水。里下河沿海五港日排水流量达450立方米每秒，维持区域较低水位。沂数四石梁河水库泄洪为1500立方米每秒，排泄上游来水。
4: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6: 好，我们把台风的事儿说完哈。随着超强台风巴威的逼近，连云港市渔政海事部门迅速行动，同步开展渔港隐患排查、船舶避风管控、气象预警宣传等各项防台准备工作，全力筑牢海上安全的防护网。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连云港台和赣渔台记者的报道。
7: 在连云港赣渔区海头渔港码头，渔政执法人员逐船开展巡查检查，现场指导渔民收紧加固渔船缆绳，增设加固锚点，检查消防救生设备、排水设施是否完好，督促渔民及时整改排查出的问题，确保所有停泊渔船稳固安全，不留隐患。同时，执法人员提醒渔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强对流天气期间严禁出海作业。连云港赣渔区海头镇渔船管理办公室专职船管员李振达：
8: 我们实行全天候巡查值守机制，对辖区停泊渔船开展全覆盖排查，督促船主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逐项做好渔船防风防雨防走锚措施，同时通过微信群方式推送气象预警，实时提醒渔民做好避险防范。
7: 连云港海事局召开防台工作调度会，从7月8日8时启动防御台风四级响应，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主动靠前部署，同时运用智慧海事、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等开展全域巡查，紧盯灌河口、海上风电场等重点水域，管控刻度、危化品船舶，引导中小型船舶进港避风，督促落实客船进限航、水上施工全面停工等要求。此外，海事联合气象部门加密会商研判，实时跟踪在航船舶，开展点对点精准预警提醒，提前部署海巡艇、拖轮、救助船待命。目前辖区船舶均完成避风安置，各项防台工作有序推进。
4: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需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备好应急物资， 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6: 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交广早班车为大家的夏日生活、潮流生活以及我们的健康生活所准备的元气达人的艾绒龙骨热敷衣。它的日常价299，王丹在一个星期前在其他平台入手，然后推荐给我们刘光仁，推荐给我们小魔仙，直播间到手价今天我们送手腕贴一盒加脚踝贴一盒，到手价整个一个元气达人的艾绒龙骨艾灸热敷衣总共249，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全网目前都是299，而我们是249。这个是夏天养生可以说是非常流行的大爆款，元气达人的艾绒龙骨热敷衣，让每个人随时的回归晒背状态。它里面的成分是3年的艾绒加一个玫瑰加藏红花，这是内胆，外面就像一个随时包裹你整个上半身的衣服。打开抖音249到手支持比价。好今天这件元气达人的艾绒龙骨热敷衣是王丹给你用心推荐的，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能够在这个夏天脊背啊或者是腰啊或者是颈椎啊不疼，并且也对我们的养生更加的有利。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6: 针对暑期大量家庭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旅游季次票。目前呢，26款产品一共覆盖了全国242个车站。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9: 旅客确定好出游目的地后，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软件，在季次定期票板块选择旅游选项，从中挑选相应的旅游季次票产品。记者希望从南京出发，一次畅游无锡、苏州、上海三个城市，选择了畅游沪宁杭季次票产品，在系统里添加南京至无锡、无锡至苏州、苏州至上海、上海至南京四个行程。一名成人和一名儿童选择二等座后提交订单支付票款。据介绍，季次票产品每段行程的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其中儿童还能享受折上折优惠。以记者规划的南京至无锡这趟季次票行程为例，成人和儿童的二等座票价分别为79元、40元，可选择15天内的任意车次。而如果单独购买车票，相应车次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分别为92元、49元，要多花22元。再以上海至南京这趟季次票行程为例，成人和儿童的二等座票价分别为133元、67元。如果单独购买，相应车次票价为162元和81元，多花43元。整套4地联游行程，一名成人带一名儿童，可累计省下100元以上，出行性价比大幅提升。需要提醒的是，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后需在30天内激活，激活后15天内有效，只要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任意一段行程，就算激活该产品。除旅客运输高峰期外，持旅游季次票产品的旅客可以做到人到车站再选车次，还支持同一城市多车站上车。
6: 近年来，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而过敏性疾病已经成为全球第6大慢性病。专家提醒，过敏真不是小事儿，科学的防护才能守护全家的健康。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提醒。
10: 过敏性疾病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3大疾病之一。全球大约有30%到40%的人口受过敏的困扰。我国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约2.4亿，食物过敏儿童占比达6%到8%。过敏绝不是忍一忍就过去的小问题。江苏省人民医院过敏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程雷教授：
11: 如果过敏性鼻炎没有得到规范干预，

0: 近四成儿童患者会逐步发展为哮喘。另外，患有特异性皮炎的儿童中，约三分之一后续会发展为过敏性鼻炎、哮喘。儿童食物过敏发病率维持在6%到8%，牛奶、鸡蛋、花生、坚果等是最主要的致敏食物。
1: 七月正值盛夏，夏季过敏源呈现三多的特点，霉菌、孢子多。雨后潮湿环境加速了霉菌繁殖，空调滤网、卫生间墙角都是重灾区，蚊虫叮咬多，因为蚊虫唾液可能会诱发迟发性过敏反应，出现大片的红肿硬结。另外就是光敏性食物多，芒果、芹菜、苋菜等食用之后，经过日晒容易引发光敏性皮炎。成雷，
0: 出现疑似过敏症状，切勿自行判断，随意用药。有不少市民把过敏性鼻炎误判为感冒，长期服用抗感冒药没有效果。皮肤红疹瘙痒的时候，盲目使用各类止痒药物膏，不仅难以根治，可能还引发药物的副作用。如果身边亲友中有常年反复湿疹、换季持续打喷嚏、流清涕，存在食物过敏的人群，可以提醒对方前往医院的过敏专科做系统检查。
1: 程雷教授提醒，大约60%的婴幼儿食物过敏可能会随着年龄增长缓解，但是呼吸道过敏，比如哮喘，如果不干预，会进展为不可逆的气道重塑，肺功能永久受损。过敏不是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过度敏感，盲目进补不仅无效，某些补品本身也可能成为过敏源。

0: 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天气风大雨急，低洼路段隧道涵洞易积水，驾车行驶至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随时留意路上情况，如遇深水区域应避开绕行，切勿硬闯，如车辆已因涉水熄火，切勿二次打火，避免发动机损坏。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
1: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2: at 所有人。
3: 好，艾特所有人里面呢，首先还是要给大家热推一下我们现在一号链接，很多很多人都在关注却迟迟没有下手的艾绒龙骨热敷大包大背心，它的日常价现在几乎全网的平均价都是299，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价，因为王丹是花299买的，但是希望我们直播间还有王丹的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个优惠价，所以我们今天管延期达人要的是249，并且还给我们的听众额外赠送手腕贴和脚踝贴，这是在其他平台完全没有的，所以立刻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那么王丹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款的高品质的元气达人的艾绒龙骨热敷衣，它里面的内胆是三年艾绒加玫瑰加藏红花，让每个人随时的晒背状态回归，也就是说我们花一次249的钱，你去这个艾灸馆啊或者是美容馆啊，可能一次艾灸一个部位249打不下来，但是我们249可以让你用上一年再换内胆的一个艾灸热敷衣，而且是整个背部还有整个肚子都有的，所以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来抢来感受，我们有7天无理由和运费险。
1: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2: at 所有人。
3: 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那世界杯还有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可以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0: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试听嘉年华。今年秋天，滴滴巴巴去旅行是迎来了自驾进藏12周年，重磅推出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收官之作。它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超级重磅的嘉宾和你一起，20人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即刻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更多的境内外路线以及小包团，还有定制产品都可以咨询400-007-1011。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的公办学校，我们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025-5241-2391，025-5241-2391。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
0: 知道艾灸好处以及经常艾灸的人今天有福了。今天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大家安排了现在市面上的头部产品元气达人的艾绒龙骨热敷衣，这样的一件大背心儿，全都是艾绒玫瑰还有这个藏红花的，日常价299，现在立刻马上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只要249，支持全网比价，7天无理由以及运费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8: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9: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0: 勇夺团体前三，
8: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9: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8: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9: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8: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9: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8: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9: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8: 江苏银行、
9: 南京银行、
8: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9: 华夏基金、
8: 南方基金、
9: 嘉实基金、
8: 国泰基金、
9: 工银瑞信基金、
8: 景顺长城基金、
9: 中银基金、
8: 银华基金、
9: 大成基金、
8: 新源基金、
9: 博投瑞银基金、
8: 东方基金、
9: 红利基金，
8: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9: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8: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我省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降雨路段的车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周六，常州队将客场出征迎战宿迁队。常州汽车站同步推出纯观赛专线、观赛嘉文旅二日乐两条线路，以体育嘉文旅融合出行模式，一站式解决往返交通难题，更享宿迁核心景区专属免票福利。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We know everything。
2: 时间是清晨的7:02，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陪着你一起出发。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王丹、小魔仙还有刘光仁给大家组织到了很多的人这两年都发现的一个穿在身上的艾灸热敷衣，而实际上呢，我们给大家组织到的是元气达人，这属于在网络上现在养生产品的头部品牌，元气达人的艾绒龙骨热敷衣，它的热敷是从脖颈一直到尾椎骨这样的一个衣服，肚子也可以用艾绒把它暖上，日常价299，全网都是这个价，而今天我们仅有最后的30单，直播间到手价249，直接便宜了50块钱，你可以穿1年、2年、3年的这样的热敷衣，还送手腕贴和脚踝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衣服3年质保，并且我们有7天无理由运费险，赶快来感受一下，在艾灸馆或者是美容馆1次249打不到一个部位的艾灸，我们今天249支持你去艾灸一整年，再换内胆，内胆也是有换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现在仅剩最后的30单，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是全网至低价，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希望我们任何的有养生需求的喜欢艾灸的人都抢一单。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 电信 5G 气象站。
2: 好，今天呢，这个台风对于江苏的影响还不大，但是10号到12号至关重要。我们今天也是从我们交广早班车开始，已经是大力开始给大家很多很多台风的相关的提醒以及相关的常识。今天。

0: 全省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全省的最高温度苏北33，南京32，苏中和苏南31。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2: 时刻关怀，
1: 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
2: 电信5G 手机，
1: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3: 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安全停放。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实都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所体验，所以感受一下。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奀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0: 那么江苏共有15项牵头完成通用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数稳居全国前列。我们听一下记者周洋的报道。
5: 位于无锡的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牵头完成的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2020年，奋斗者号多次成功坐底10909米水深，投注应用以后即成为世界深渊深潜主力装备，现已服务10个国家，在马里亚纳海沟等10条世界主要海沟累计安全下潜作业513次，与国际同类潜水器相比，奋斗者号载员最多，潜伏速度最快，海底作业时间最长，作业能力最强，整体技术世界领先。东南大学共有7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大奖，继续位列全国高校前列。其中东大教授团队牵头荣获5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另有2个东南大学参与项目分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和2等奖。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殷国栋教授牵头的全线控强容错商用车底盘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历经20年攻关，成功研制出高安全强冗余的新型商用车底盘构型，形成了完全自主可控的全线控强容错商用车底盘核心技术体系。项目团队成员庄伟超：
6: 车辆就可以实现一个更高精度、更灵敏的运动操作啊，那么为我们提供这种全地形的运动能力和一种特殊的，比如说像横向移动、斜行运动或者原地转向提供了这种支撑啊。我们相关的这个技术已经在这个商用车以及特种车辆的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得到了相关的应用，实现了我们对于客车、货车等这种特种的运输车辆体的运输能力、运输载重上限的一个能力的提升。
5: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王浩教授团队牵头的长大桥梁强台风效应感知预测与协同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项目组瞄准长大桥梁

0: 安全建造与服役的重大需求，历经20余年联合攻关，在风效应感知预测及控制等方面取得多项原创性成果。项目团队成员张一敏介绍，
1: 采用自己建立的这套智能预测的技术呢，可以将这个耗时呢从小时级给它缩短到秒级，从而实现这样一个风筝的实时预测。在得到这个预测结果以后呢，我们是把这个预测结果呢跟我们风筝控制的装置给它主动协同起来，达到一个主动控制的效果。
0: 据了解，该成果应用于100余座长大桥梁，含世界首座主跨超千米斜拉桥苏通大桥，首座高铁悬索桥五峰山大桥，最大跨悬索桥张晋高大桥等16座世界级桥梁，并拓展应用于北京奥林匹克塔、冬奥赛事保障等。除了高校外获奖项目中，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等2家企业分别牵头完成一项，南京鼓楼医院牵头完成一项。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职工张小琴主持的强温室气体六氟化硫在电网中的近零减排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该项成果实现了电网六氟化硫从泄漏防控、高效回收到净化再用的全流程近零排放，为全球电力行业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作为一名扎根生产一线仅11余年的青年职工，张小琴也是本届所有江苏获奖完成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2: 那么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4: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3: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4: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对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带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5: 最高奖，
6: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7: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来给大家同步一下，今天呢，针对夏天想要艾灸或者是夏天想要养生的人特别多，王丹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潮流产品，就是可以不再去美容院，可以不再去艾灸馆去艾灸的，那一次是250到500块钱之间的艾灸，我们今天可以添

0: 249，直接插电就可以使用。它里面呢是3年的艾绒以及玫瑰加藏红花，因为全网目前的价格都是299，我们今天只是249，所以是为我们的听众专属的福利，每半个小时我们只有15单，目前这半个小时的15单只剩下最后3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来抢。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和未来的布局，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布局。
2: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2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
3: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2: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3: 此外，我国还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盛夏毕业季来袭，房屋租赁市场迎来传统的旺季，大批的应届毕业生涌入城市租房落脚。而面对租房热潮带来的各类租赁隐患，相关的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为青年租客筑牢安居的防线。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4: 在苏州工业园区协堂一家房产中介，刚来苏州工作的应届毕业生小刘正在咨询租房。他说上班的公司就在附近，租房除了通行方便，还有其他很多因素要考虑。
5: 就是有一个客厅，有一个卧室，然后有一个厨房的空间。阳台的话最好是要有，因为晒衣服什么的。我的预算是最好是在3000左右吧。
4: 像小刘这样的租房需求较为普遍，但是房产经纪人赵冲冲说，虽然目前租金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房源求大于供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
6: 反正就是房源相对偏少，
7: 客户多呀，很难匹配一下。
6: 房子出来2-3天就变了。
8: 量为什么现在都反手？
6: 那有的也之前在租，现在卖掉，人家接手的自己住呀。
8: 比如说像5-6平米的月租金大概在多少？
6: 2500到3000多。
4: 在苏州姑苏区李河新村一处房产中介，店长罗来山说，进入暑期之后，周边房屋租赁量有明显上升，甚至好于去年同期。
9: 因为苏州毕竟也算属于一线城市了嘛，所以它的预期包括进人口的流速，还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人员增长， 而且本身说实话，就苏州在宜居城市上又比较好，因为老新村里面毕竟生活交通比较便利，它的租金是比较便宜，像礼盒这种50-60个平方基本上也就在1800到2000出头一点，红月是有合租啊，分担下来一个人才1000多块钱，所以相对来说压力会小。
4: 据专业机构分析，进入暑期苏州全市

0: 住宅租金同比基本持平或者是微幅波动，上半年呈现先降后升的 V 字形，六到七月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小幅回暖。南京地区暑期租赁也有亮眼成绩单，贝壳数据显示，六月份房源租赁交易成交达19300套，环比增长23%，同比去年增长7.4%，成交套均每月2612元，环比增加2.6%，其中建邺区的套均租金最高达到每月3825元。火爆的租房需求背后，青年租客因为经验不足极易踩坑，租房纠纷随之增多。在南京玄武湖街道仙居雅苑社区，这个小区是大型拆迁安置小区，房源存量充足，租金价格亲民，加上紧邻徐庄高新区，吸引了大批就业青年前来租住。但是不少年轻人缺乏租房经验，各类矛盾纠纷时有发生。南京市玄武区玄武湖街道仙居雅苑社区党委书记邓玉说，
1: 我们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房子本身的问题，比如看房时看不出漏水、甲醛、隔断等隐患，还有就是一些口头约定没有写进合同，退房的时候呢押金被扣，责任扯不清。
0: 针对租房乱象，玄武湖街道编制出台青年租房避坑指南，覆盖了看房、签约、交接、维权四大环节，同时创新推出社区网格员陪同看房免费服务，青年提前登记预约即可参与。
1: 我们社区的社工不仅会和租房的青年人一起去查看房源的基本情况，比如说空气中甲醛的情况、空调等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遇到一些复杂的合同纠纷或者法律问题，那么我们街道和社区的法律顾问也会及时介入其中，来为我们青年人免费提供合同审核、纠纷调解等服务。
0: 眼下毕业季租房热潮仍在持续，苏州平稳调控租赁市场，保障房源供给，南京社区下沉一线化解租房风险，两地以市场稳控搭配基层暖心服务，直击青年租房各类难题，让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在城市安心落脚，踏实安居。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受到霍姆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应激激增的影响，为了加强市场的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会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那么这个举措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沙特这次主动降价来向亚洲销售石油，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那么在美伊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的应对这场战争所带来的能源危机，所以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那么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那么现在国际能源署新的预测就是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那么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伊冲突期间，那么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那么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这个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这种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那么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那么阿联酋在五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那么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那么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他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那么由于
5: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交广早班车@所有人。
3: 好，再次提醒各位，夏天养生目前治流行也是治好的大爆款，元气达人艾绒龙骨热敷衣，让每个人随时晒背状态回归的。

0: 现在滞留型的，也是我自己亲身尝试的，非常好。我是花了299买的，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抖音的早有安排，入手的听众只要花249，并且还有赠送的产品。这是亲测的一个非常好的夏季养生、冬季养生的一个治好的产品，三年的艾绒加玫瑰加藏红花的一件非常专业的大背心。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它是热酒的大背心，目前下半个小时只有15单，大家来抢吧。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跟着我每天可以一起多了解南京南部新城的精彩，共同的触摸未来。交广官微今天是赫莲娜黑绷带礼盒装，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3000，现价每瓶3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了。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0: 好，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虽然全省只是过性的雷阵雨，但是呢，台风对我们江苏的影响很有可能是出现在明天到星期天，而且有可能是大范围、大幅度的影响，所以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今天都在提醒台风的影响，也请大家务必注意。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剩下最后15单，全网至低价的龙骨热敷衣。
2: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3: 中国电信。
4: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4: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5: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7: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8: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9: 勇夺团体前三。
7: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8: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7: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8: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7: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8: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7: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8: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7: 江苏银行、
8: 南京银行、
7: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8: 华夏基金、
7: 南方基金、
8: 嘉实基金、
7: 国泰基金、
8: 工银瑞信基金、
7: 景顺长城基金、
8: 中银基金、
7: 银华基金、
8: 大成基金、
7: 新源基金、
8: 国投瑞银基金、
7: 东方基金、
8: 红利基金
7: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8: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7: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
0: 同龙骨热敷大背心。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最后的半个小时只剩下最后的5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0: 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全省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台风巴威对江苏的影响主要在7月10号到14号之间。我们江苏交通广播、江苏应急广播也将

0: 将随时的为大家播报巴威对江苏影响的最新动态，请锁定我们调频101.1。今天早晨多个城市还是属于晴朗的状态，南京今天是小雨转多云，26到32；苏北城市多云，25到33；苏中和苏南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2: 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安全停放。
1: 交广早班车，
3: 交广早班车，
1: 记者最关注。
0: 好，今天的交广早班车实际上已经是给大家一直在吹风，一直在吹风。虽然这两天的天气不像台风天，但是这次的台风对江苏的影响很有可能是10号到14号之间。那么其实大家最近都在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根据最新的气象分析，巴威将于本周末影响我省，并带来风雨天气。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联系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杨林。杨林你好。
4: 王丹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昨晚8点的超强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了我国48小时警戒线。那今天早晨5点，它是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6级。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未来3天巴威的路径和强度变化将进入关键阶段。那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将于11号白天登踏过太沿海，然后呢向福建的中部到浙江的南部沿海靠近，强度会逐渐减弱。那10到11号啊，台湾岛将率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浙江和福建将在11号迎来最强降雨时段，普遍会出现大暴雨。那对于我们江苏来说呢，巴威影响我省主要时间段呢是在11到14号，最强时段是在12号，也就是本周日。本次过程的影响是风大于雨，最大的风力，陆上最大风力是7到9级，江河湖库及沿海海面是8到10级，雨量是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由于预报的时效较长，台风未来的路径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后续气象台还会密切跟踪台风的动态，及时更新预报预警信息。那巴威的强度大，能量足，而且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比较长，目前呢部分地区已经推出了相关的应对措施。比如昨天晚上无锡市教育局就发布通知啊，7月9号下午到7月12号全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及托管机构暂停一切的线下活动，不得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各地各校呢要压紧压实责任，深化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值守，全力做好台风的防御工作，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我们也要提醒到大家，目前正值暑期旅游的高峰期，请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台风最新的预警信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居家要关紧门窗，收起阳台的杂物，行车呢要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沿海及水上作业人员要提前做好防风避险准备。我给到的提醒就是这些。王丹，
0: 好的，也请大家随时的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的记者杨林也会随时为大家报道。
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

0: 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今天美加墨世界杯没有比赛，是本届赛事的第一个休赛日。在经历了连续27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之后，八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部结束，八强的球队已经全部产生。今天各个球队将会进行休息和调整，四分之一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开打。本届世界杯的八强阵容，本届八强当中，欧洲球队占据了6个席位，非欧洲球队仅剩阿根廷和摩洛哥两支独苗，欧洲球队是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和瑞士。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落定，那么现在大家的纠结来了，这八个队哪个能够夺冠，哪个又是黑马呢？那么对于阔别世界杯28年之久的挪威队来说，这个八强的分量是特别的重。我们一起来听我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3: 从1998年的淘汰赛匆匆一瞥到2026的北美盛夏，没人想到我们挪威队能走到这里，更何况我们是踩着五星巴西的肩膀踏进了八强的大门。赛前几乎没人看好我们，论大赛底蕴，五星巴西是世界杯的常胜王者，论气候适配，南美球队本该更熟悉美洲大陆的炎热。可足球从来不是纸面算术，我们靠着硬朗的防守、高效的反击，还有哈兰德在前场不讲理的冲击力，硬生生把夺冠热门拉下马。这不是什么运气爆棚的爆冷，是全队跑满90分钟拼出来的结果。很多球迷喜欢叫哈兰德魔人布偶，强悍的外形、炸裂的终结方式，每一次破门都能点燃屏幕前的情绪。但只有我们知道他为了这届世界杯付出了多少。从欧预赛一路带队突围，到淘汰赛扛着进攻大旗往前冲，他配得上所有掌声。而我们这支球队也终于让全世界重新记住了挪威足球的名字。当然，这届淘汰赛留下遗憾的远不止巴西。另一边的伊比利亚德比，葡萄牙倒在西班牙脚下，说起来多少有点咎由自取。小组赛两场闷平，拱手让出小组第一，亲手把自己送进了强敌环伺的半区。两支球队的中场配置都属于本届顶级，谁止步16强都可惜。只是看着41岁的 C 罗泪洒赛场，6次世界杯的征程就此落幕，任谁都要叹一句英雄迟暮。站在八强的节点往四周看，各路对手都各有分量，上半区的格局清晰又暗藏悬念。法国队状态稳得可怕，姆巴佩势头正盛，奥利赛完美接过进攻组织大旗，看起来直通决赛的概率很大。但防守韧性拉满、反击犀利的摩洛哥最有可能给法国制造真正的麻烦。赢下葡萄牙的西班牙反倒没那么可怕，他们前场真的很缺一个哈兰德。而我们身处的下半区则是实打实的混战，四支队伍各有长短。卫冕冠军阿根廷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但梅西的存在永远能创造奇迹。瑞士队低调晋级，多少带点签运加成，连续两轮对手都不算顶级，接下来对阵阿根廷，他们的硬仗才刚刚开始。还有英格兰，从凯恩一人扛着球队往前走到淘汰赛，戈登和贝林厄姆逐渐苏醒，必将和我们一起奉献一场精彩的四分之一对决。如果我们能跨过英格兰这道坎儿，闯进四强，那才算是把黑马故事写到了极致。毕竟哪怕欧预赛我们发挥亮眼，赛前也没人能猜到这支阔别世界杯28年的队伍能走到这么远。28年的等待，从世界杯看客到八强队伍，我们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世界杯的魅力从来都在这里，没有永远的强者，没有注定的结局，豪门会翻车，无名者也能写就传奇。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孩子。青少年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咋办？去医院验光配镜会不会度数越戴越深？这个时候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哪怕价格不菲，相信很多家长也会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尝试。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家长贾女士的遭遇。
4: 他当时是怎么承诺你的？承诺你能把近视治好是吗？
5: 对，他当时说能在一院，然后8到9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他当时那个广告语啊都是在这儿嘛，全是在这儿。他夸了他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
6: 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她家孩子9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5: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4: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5: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镜吗？
6: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5: 不让我们去医院断头，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
2: 不是很大，主要呢是集中在了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晋江南的附近，车辆呢都有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7: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8: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9: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巴巴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8: 滴滴巴巴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10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蕾蕾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10大杰出员工、10佳主持人、荣誉金荔枝奖获得者。

0: 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